整此刻的心情和状态。欢迎你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在线收听或者回听往期精彩节目。我是魏荣，各位早安，这里是音乐生活家。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稍后请欣赏到巴赫的 C 大调长笛独奏奏鸣曲选段。巴洛克时期的音乐讲究均衡与和谐，长笛的声音晶莹剔透，旋律线条清晰而优美，就像是用声音为清晨绘制的精密又清新的素描，让人心绪

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

现在我们听的是巴赫的这个一号管弦乐组曲的第一乐章啊，序曲 Overture。 这个作品啊是1066号，创作于约1717到1723年的科腾时期。嗯，这个以后有机会跟大家说说巴赫的他几个时期，比如说他从这个选帝侯到另一个选帝侯啊，巴赫的那个时期呢，正好处在欧洲的一个大的战乱时代啊，正好巴赫跨越了这个时段，在这个时段内，那个时候呢，谁掌握了军权啊，谁说了算。那么巴赫呢，就是有时候跑到这儿，有时候又是另一个说，哎，你得到我这儿来。就是那个时候的这个作曲家呀，他是有一种主仆关系。啊，是被叫过来叫过去，他是在哪个大公王国或者哪个选帝侯门下做厨师，同时做音乐。巴赫我们知道好像不太做厨师，但是很多音乐家当时是既要做厨子大厨，同时还要做音乐。所以这个是巴赫的科腾时期啊，是他的那个时段创作的一号管弦乐组曲。刚才是序曲，是法国式的，是由慢快慢三段体结构啊构成。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库朗特舞曲，是一个快速的三拍子舞曲，充满活力，我们来听。

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们正在听巴赫的序曲。巴赫的这个序曲啊，一，采用了双簧管、八松管和弦乐组，第一、第二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的这种编制。那么双簧管呢，在舞曲中常担任独奏或重奏声部，与弦乐形成丰富的这种音色对比。一至四啊，这四首管弦乐组曲呢，是巴洛克时期管弦乐组曲的巅峰之作。第一号组曲是以其优美的旋律、精致的对位和丰富的舞曲节奏，成为音乐会常演的曲目，展现了巴赫在世俗音乐创作中的卓越才华。好，听着听着，现在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序曲二。那么这个序曲二呢，这个组曲啊，它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采用了长笛作为独奏乐器，这在巴赫的管弦乐作品中还是比较少见的。长笛呢，在这首作品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第七乐章的这个谐谑曲中啊，有这个快速而华丽的演奏。那么创作背景是大约是1721年啊，依旧是在科腾时期。巴赫的科腾时期啊，是1717到1723年这几年，这也是他器乐创作的高峰。第二管弦乐组曲呢，属于巴洛克时期的古组曲题材，融合了多国的这个舞曲元素，展现了巴赫对器乐色彩的创新和探索。我们现在听的是 Overture 开场序曲啊，慢快慢的三段式，比较庄严，然后接副歌段落，长笛和弦乐对话形成副调，我们来欣赏。

0: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1: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2: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0: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3: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

温暖的黄昏图景。水绕碑田竹绕篱，榆钱落尽锦花稀，夕阳牛背无人卧，待得寒鸦两两归。在这首诗里，黄昏不再是时光流逝的叹息，而是生活的一种温柔馈赠。它以一种舒缓的节奏，让我们在字里行间忘却尘世的纷扰，沉浸在这份安宁与温暖之中。

夕阳落在肩头，温柔不动声色。巴赫的G弦上的咏叹调则用音符为我们构建了同样意境的听觉世界。百余年来，这部作品用温柔的叹息般的旋律安抚了无数心灵。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是巴洛克音乐的集大成者，也是终结者。1750年巴赫去世，标志着巴洛克音乐时代的结束。G弦上的咏叹调是他创作的一首标准的、经典的、教科书级别的巴洛克音乐。这首作品原本是巴赫 D 大调第三号管弦乐组曲的第二乐章，咏叹调。巴赫在世时并没有获得广泛的认可。19世纪，在德国音乐家门德尔松的推动下，巴赫的音乐开始复兴，他那些曾经被埋没的经典音乐才被后人一一了解。音乐界也开始将大量古典主义的作品进行改编，以适应当时浪漫主义音乐风行的舞台。于是，德国一位叫奥古斯特·威廉密的小提琴家就对巴赫 D 大调第三号管弦乐组曲第二乐章咏叹调进行大胆的改编。威廉密把原曲 D 大调改为 C 大调，要求独奏小提琴只用最粗的 G 弦演奏全部旋律，并在乐谱的标题上写了在 G 弦上的字眼。这首曲子从此得名 G 弦上的咏叹调。小提琴 G 弦音质浑厚柔和，温暖浓郁，又带着沧桑感，更加贴近巴赫音乐悲悯深厚的特质。这样的改编充分发挥了G弦的特质，成就了著名的G弦上的咏叹调。

下面就让我们沉浸在巴赫G弦上的咏叹调那深邃而平和的声波之中，体验一次穿越时空的静心之旅。巴赫的音乐深沉厚重，在忧伤中赋予希望，秩序中蕴含了和谐。数百年来， 巴赫音乐中严谨而和谐的结构被无数听众视为抚平焦虑、安顿心灵的良方。现在大家最常听到、最深入人心的G弦上的咏叹调版本，大多是大提琴演绎的，大提琴的音区、音色天然就和小提琴G弦的那种浑厚相似。今天 我们要欣赏的是罗伯特·齐格勒执棒伦敦交响乐团带来的G弦上的咏叹调，担任大提琴独奏的是克罗地亚大提琴家斯捷潘·豪瑟。豪瑟出生于1986年，以情感充沛的演奏风格著称。他对巴赫作品的演绎既保留了古典的庄严与深邃，又注入了当代表达的温度和戏剧张力，尤其是这首G弦上的咏叹调的演奏 广受赞誉。在豪瑟的弓弦下，旋律化作夜太月光，被很多乐评人士形容为凝结成诗的静谧。豪瑟用丝绒般温柔的音色、细腻的柔弦，还有那极富呼吸感的韵功，将音符转化为大提琴的深情独白，赋予这首巴洛克经典直

按乐府诗《长歌行》里写道：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春日的阳光倾泻而下，为万物带来生机，如同季弦上的咏叹调，动人的音乐为我们带来温暖明亮，充满希望的生命礼赞。这是经过岁月淬炼的美好，是包含着哲学秩序和浪漫唯美的隽永。

让每一个音符都成为你灵魂的休憩之地，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你心灵的温柔归途。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休止符，为生活按下暂停键，享受音乐描绘的时光里的琥珀。

0: 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当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聆听最美和声。

耳边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厦门六中合唱团《西江月》，由音乐人苗子作曲，歌词改编自南宋词人辛弃疾的经典词作《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厦门六中合唱团的演唱版本以阿卡贝拉无伴奏人声合唱的形式呈现，融合中国风意境与现代音乐表达，是近年来校园合唱艺术与传统文化创新结合的典范之作。

原词《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描绘了夏夜乡村的宁静美景，明月惊鹊，清风鸣蝉，稻香蛙声，疏星微雨，语言朴素却画面感极强，合唱版本忠实还原了这一意境，通过优美的人声铺陈再现稻花香里说丰年的田园诗意。

厦门六中合唱团的演唱延续了他们标志性的无伴奏合唱风格，仅用人声就构建出旋律、和声与节奏，整首歌呈现出清新自然、空灵婉转的气质风格。主旋律由高音声部承担，低音声部则用气声与低吟营造出夏夜的静谧氛围。虽然是当代改编，但编曲中融入了大量民族元素，如五声音阶、传统调式与仿古乐器音色模拟，同时节奏设计富有流行感，既保留了古典气质，又贴近年轻听众的审美。这首歌是否也将您的思绪带到了美丽的田园风光中呢？

刚刚我们欣赏了厦门六中合唱团演唱的《西江月》，这支合唱团素来以纯净阿卡贝拉风格闻名，少年们借助身体打击乐来搭配纯净嗓音，把辛弃疾词中“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的田园之乐唱得活灵活现。那伴着诗意满满的合唱，我们一同来走进谷雨时节的乡间田野。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周深携手贵州云上侗寨小歌队带来的《谷雨天》。周深的嗓音清澈如山涧流水，侗寨孩子们的歌声恰似雨后田间的微风，清新而治愈。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毒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7: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8: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由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梅林乡新民中寨侗族大歌表演队演唱。侗族大歌是中国少数民族多声部民歌的瑰宝，善于模仿蝉鸣、鸟叫、流水声。它无需指挥，声部配合的默契早已融入族人的基因里。那稍后五岳蝉歌乐团将带来《大山真美好》，从自然淳朴的乡野传唱到现代舞台上的创新编排，侗族大歌的魅力在于既能留住祖先的声音，也能唱出当下的快乐。
1: 如果大家有机会走进黔东南，可能会被这里层峦叠嶂的山景所吸引，会被错落有致的侗寨吸引，会被清澈流淌的溪流吸引，更会被一首首侗族大歌所吸引。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侗族大歌的代表性曲目《大山真美好》，大家是不是听不懂侗语的演唱啊？不要紧，我来告诉您这首歌唱的是什么。树木根根茂，花儿朵朵开，叶子片片绿，山峰座座雄，大山真美好，人在画中游。没有华丽的编曲，没有刻意的修饰，只有侗家儿女最纯净的嗓音。他们唱着对大山的依恋，对家园的热爱，歌声里有山峰，有稻香，有林间的鸟鸣，更有侗族同胞世世代代与自然共生，以歌声传情的滚烫情怀。当电子音乐的灵动节拍响起时，你是不是会怀疑自己的耳朵？现在听到的也是侗族大歌吗？没错，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音乐厂牌新乐府出品的专辑《五岳蝉歌》中收录的侗族大歌《大山真美好》。

首作品没有复刻原生态侗族大歌的山野模样，而是让传统民歌与现代音乐发生碰撞，用现代编曲给传统旋律穿上了一件新衣。五岳禅歌乐团的年轻歌者用干净又鲜活的嗓音，将古老的歌谣唱出新

假如它是这样的一朵茉莉花，假如它是这样的一汪洪湖水，经典并非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活力四射的潮流密码。打开云听客户端，锁定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

和煦的春风拂过，布谷鸟在歌唱，溪流在梯田里流淌。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布谷催春》是一首主要流行于黔东南地区的侗族大歌，多声部的演唱模仿了春日里布谷鸟的啼鸣，歌声里我们仿佛可以看见云雾缭绕的侗寨梯田，田间长着初插的秧苗，一片春意盎然，生机勃勃的景象。侗族有三宝：鼓楼、风雨桥和侗族大歌。侗族大歌以无伴奏、无指挥、多声部的特点而闻名。

根据演唱场合和功能的不同，侗族大歌可以分为在正式场合演唱的鼓楼大歌，模拟自然声响的声音大歌，讲述历史传说的叙事大歌等种类。今天我们听到的《布谷催春》是一首模拟自然声响的

2014年，歌手黄龄推出歌曲《动情》。在这首作品中，我们可以听到侗族大歌《布谷催春》的旋律，原生态音乐和流行音乐碰撞出耀眼的火花。最好不过艳阳天，最美也不过三月里枝头的桃花艳，最动听不过情郎的歌，最红不过阿妹被桃花映红的脸。相信你也会被音乐带来的美好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原生态是烙印在我们血脉里的东西，当那些从天地之间、山河湖海、大地田园中流淌出的音符响起，你的心灵会比你的大脑更先一步认出它的样子。

我们耳边的乐曲是来自专辑《乐典侗族三》中的一首《夏花》，歌曲由黔东南侗族原住民们演唱，歌里反复唱着诗人泰戈尔笔下“生如夏花，死若秋叶”的诗句。伴随着带有自然气息的吟唱和音乐，这声音将你的灵魂引导至山水之间，在那里，仿佛所有的烦恼只需要一个深呼吸就可以烟消云散。仔细听，你听得到雨后覆盖满山的云层，听得到被河水滋养的土地，更听得到人对于自然永恒的眷恋。花开一夏，人活一世，愿自在心安，愿

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新的一天已经展开它的画卷。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上午。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刚刚带给大家的是巴赫 G 大调第一号无伴奏大提琴组曲的前奏曲，这也是很多乐迷非常熟悉喜爱的大提琴音乐作品。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演奏版本来自大提琴家马友友，出自专辑《演变六章》巴赫无伴奏大提琴组曲，这也是马友友第三次录制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巴赫六首无伴奏大提琴组曲的演奏可以说贯穿了马友友的个人艺术生涯，从四岁学琴开始练习，到二十多岁首次录制并斩获音乐大奖，再到四十几岁时第二次录制，六十几岁时第三次录制。对马友友来说，巴赫无伴奏大提琴组曲的魅力丝毫未减。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欣赏马友友演奏巴赫的 G 大调第一号无伴奏大提琴组曲的第五首小步舞曲，来感受马友友是如何在简洁明快的节奏和庄重又不失灵动的功法下，将巴洛克宫廷舞蹈精神优雅再现。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一把大提琴和一架钢琴对话吟唱，勾起人们温暖的记忆。接下来带给大家的作品是西西里舞曲。据说当年作曲家弗雷来到意大利，坐在摇摇摆摆的小船上顺流而下，心旷神怡，便写下了这首轻柔抒情的乐曲。斑驳明快的色彩交织出变幻的光影和静谧甜美的风景，一起来感受这首像印象派名画一般的作品《西西里舞曲》。

0: 经典音乐广播，经典听我的。大家好，我是王明伟。
1: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2: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欢迎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晶晶。流行金曲 Say You Say Me 作为经典的电影主题曲，以深情的歌词和流畅的旋律表达了关于友谊与沟通的情感主题。通过 Say You Say Me 说出你我这一核心意象，呼唤人与人之间打破隔阂，真诚相待。与原版乡村摇滚风格的流行演绎不同，新爱乐交响乐团带来的演奏版本，通过管弦乐与打击乐的细腻编排，展现出庄重而深情的氛围。绵长的音乐线条更加突出了原曲的抒情性。一起来听这首 Say You, Say Me。

0: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1: 1928年，著名的芭蕾舞蹈家伊达·鲁宾斯坦委约作曲家拉威尔为他创作一部西班牙风格的舞剧音乐。起初的想法是把西班牙作曲家伊萨克·阿尔贝尼兹的几首钢琴曲改编成管弦乐，结果版权没谈拢。53岁的拉威尔突发奇想，那就干脆就此搞一场音乐界的科学实验吧。这场实验有多大胆？拉威尔放话要写一部没有旋律变化、没有和声进行、没有转调、只有节奏和配器在生长的作品。总结一下，这个想法的意图就是，未来这部作品将是单一主题、固定节奏、全程渐强，仅靠配器与音色变化推动情绪。朋友们纷纷劝他。

乍听波莱罗舞曲，你可能会疑惑，旋律怎么一直在重复？没错，这正是它最离谱也是最绝妙的地方。全曲只有一个核心主题，靠小军鼓敲出固定的节奏撑住场面，四三拍的律动稳得像老钟表的指针，十几分钟从头响到尾却一点不单调。拉威尔早就放话了，这是一首17分钟的管弦乐肢体，几乎没有音乐，就是一场漫长的渐强实验。

同年11月22号，舞剧《波莱罗》在巴黎歌剧院迎来首演，演出效果整体是轰动性成功，但现场也出现了两极化的强烈反应，有的观众情绪被彻底点燃，有的观众愤怒地企图叫停演出。音乐评论家们也当场分裂成两派，一派骂他机械重复毫无想象力，另一派却鼓吹他是革命性的配器杰作，两边各执一词，谁也不服谁。拉威尔之所以采用波莱罗这种西班牙民间舞形式，主要是因为他对西班牙音乐有着特殊的感情。他自幼生活在法国靠近西班牙边界的边境之城西布勒，母亲也是西班牙人，但他却也没有按常理出牌，民间波莱罗都是热热闹闹蹦蹦跳跳的，他的版本却慢得多，像一场漫长的压抑的逐渐失控的狂欢。首演后，波莱罗很快就脱离舞剧，成为独立的管弦乐作品，在全球演出。

比首演争议更有意思的是那场著名的速度之争。1929年，波莱罗舞曲在纽约的首演，指挥家托斯卡尼尼觉得拉威尔的速度太拖沓，擅自加快了节奏，13分钟就奏完了原本要求17分钟长度的曲子。这可把拉威尔气坏了。演出结束后，两人当场互对，拉威尔硬气表态，这不是我的速度。托斯卡尼尼也不甘示弱，回敬道，按你的速度没人会记住他，火药味十足，两人彻底闹掰。直到几年后，托斯卡尼尼再次演出波莱罗舞曲，终于乖乖照谱演奏，坐在包厢里的拉威尔也终于舒坦了。骂归骂，吵归吵，市场永远比评论家诚实。波莱罗舞曲很快火遍全球，成为拉威尔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甚至意外成了法国文化输出大使。20世纪30年代，他跟着当时最先进的法国诺曼底号游轮漂洋过海，传遍了世界。

0: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很多时候我们听到一首音乐作品，往往就会联想起一个国家，这些音乐作品已经成为了一个国家的音乐名片。比如说起芬兰，我们可能会想到西贝柳斯的《芬兰颂》；说起捷克，我们会想到斯梅塔纳的《伏尔塔瓦河》；而说起罗马尼亚，很多人呢就会想起埃奈斯库的 A 大调第一罗马尼亚狂想曲。罗马尼亚小提琴家、作曲家埃奈斯库的作品常常以罗马尼亚民间音乐素材作为创作源泉，表现罗马尼亚人民丰富的情感。今天我们一起来欣赏埃奈斯库的 A 大调第一罗马尼亚狂想曲。这首充满民族风情的狂想曲运用了丰富的罗马尼亚民间音乐素材，富于变化，活跃欢快，生动描绘了乡村庆典的热烈场景。

0: 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9: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晶晶，欢迎继续收听梦剧院。凤阳花鼓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首安徽民歌，今天带给大家的这首选自交响组曲民谣四首的凤阳花鼓，是作曲家黄若创作于2012年的交响乐作品。改编创作的交响乐作品凤阳花鼓形式更为多变，层次更加丰富，小提琴、小号等齐齐奏出极其热闹的开场，带着浓浓的新年气氛，欢腾喧闹，热烈欢快。管弦乐奏出的主旋律搭配极具地方特色的锣鼓，展现出既新鲜又不失传统特色的中国味道。

好，我是郑日，现在是上午十点，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成为这缕阳光里最懂您的伙伴。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耳边这首《影子与回旋随想曲》是法国作曲家圣桑于1863年创作的一首具有浓郁西班牙风情的小提琴名曲。它被提献给西班牙小提琴大师萨拉萨蒂，并于1865年在圣桑的亲自指挥下由萨拉萨蒂首演。小提琴与乐队《影子与回旋随想曲》是圣桑小型音乐作品里非常流行的一首。这首随想曲感情奔放，情绪起伏强烈，热烈狂放的阳刚之气与忧伤的悲凉情绪交织在一起，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作品充分发挥了小提琴丰富的演奏技巧和艺术表现力，让我们继续来欣赏。

0: 我在工商绝止语的韵律里，等你共赏春江花月夜的静谧。我在丝竹管弦声的雅致里，与你细品梅花三弄的清丽。让风华国乐为生活铺就一幅流动的水墨长卷，让经典旋律为时光写下一段温柔的诗意注脚。千年古乐流转，东方雅韵长存。我是学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邀你共赴一场穿越岁月的听觉盛宴。
1: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2: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作曲家勃拉姆斯在风光明媚的瑞士托恩湖畔创作了 A 大调第二号小提琴奏鸣曲，所以这首作品还有一个别称，叫做托恩奏鸣曲。风景如画的阿尔卑斯山水为勃拉姆斯注入了明朗的情绪。聆听这首作品，我们仿佛可以看到托恩湖波光粼粼的水面，可以感受100多年前勃拉姆斯在湖畔散步时的悠然心情。让我们继续来欣赏勃拉姆斯 A 大调第二号小提琴奏鸣曲的第二乐章。

0: 风秋雨，夏日冬雪，
1: 四季之声，延绵不绝。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时令之乐。

一下过完，日历翻到了小满这一页。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此时我国南方地区开始种植水稻，北方夏熟作物的籽粒开始饱满。小满节气里各地的风俗习惯与这一时期的农事密切相关。相传小满是蚕神诞辰日，丝绸的原料蚕丝需要靠养蚕节俭抽丝而得，因此丝绸业发达的江浙一带在小满节气有一个祈蚕节。蚕是娇养的宠物，气温、湿度、桑叶的冷熟干湿都会影响蚕的生存。由于蚕难养，古人把蚕视作天物，为了祈求养蚕有个好的收成，当地的人们会在小满前后举行祈蚕节。中原地区的一些地方至今还保留着小满日赶集的传统，称为小满会。小满会是由古时候水神祭祀衍生出来的一种庙会活动，有一千多年历史了。人们在这一天祈求小满时期免遭旱灾，麦收时不要下大雨影响收割，当年能有个好收成。如今人们参加小满会，更多的是体会文化的传承。

小满时节，风中开始弥漫新麦的清香。来听一首由李健演唱的《风吹麦浪》。悠远纯净的歌声从头到尾贯穿着一种远离城市喧嚣的轻柔欢快之感，清新质朴的基调给人带来一种田园生活独特的意味。远处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节目是《梦剧院》，为您带来音乐里的中国故事。我们一起来欣赏作曲家刘源创作的交响乐作品《土楼回响》。《土楼回响》是一部客家山歌与交响乐融合的成功之作，被称为客家音乐文化史诗。这部作品共由五个乐章构成，分别是《劳动号子》《海上之舟》《土楼夜雨》《朔府开天》和《客家之歌》。不同主题共同展现了客家人勤劳勇敢、自强不息、醇厚朴实的精神品格。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土楼回响》的第三乐章《土楼夜雨》。这是一首土楼母亲深情的夜曲，是整部作品最具诗意的慢板乐章，充满哀婉动人的思念与乡愁。土楼有方也有圆，月儿长缺更长圆，祖地改言亲人唤，清风明月寄思念。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立夏节气过后，气温一天比一天升高。古人把进入夏季的第一个月，也就是农历四月，称为孟夏。古人说，孟夏之日，天地始交，万物并秀。清新优美的初夏时节，荷花、细雨、蝉鸣、绿叶，让文人们流连忘返，为初夏时节留下了一首首流传千古的诗作。下面我们要说到的这首诗是司马光的诗作《客中初夏》。这首诗里有一种在夏天开放的花，那就是葵花。提起司马光，我们都知道他是北宋的史学家、文学家，主持编纂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宋神宗熙宁三年，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实行变法，司马光竭力反对，司马光也因此被迫离开汴京，不久退居洛阳，直到宋哲宗即位才回京任职。下面这首《客中初夏》就是他在洛阳时所写的。了解了司马光当时的处境，再读这首诗，或许会让你觉得这不仅仅是一首写初夏季节的小诗。

0: 客中初夏，宋·司马光。四月清河雨乍晴，南山当户转分明。更无柳絮因风起，唯有葵花向日倾。
1: 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作为政治家的司马光写在初夏时节的这首诗。诗的第一句“四月清河雨乍晴”，这一句为我们描绘了农历四月初春末夏初之际，一幅雨后初晴、清明和暖的秀丽画卷。第二句“南山当户转分明”，写的是下过雨后，正对门的南山变得更加明净、清脆宜人了。诗人营造了一个清明和暖的气氛，使整首诗充满了雨和夏的味道。第三句，更无柳絮因风起，写的是因为一场雨水的浸润，没有了前几天随风飘扬的柳絮在眼前的纷扰。这一句其实也暗含着诗人表明自己不是因风起舞的柳絮，言外之意就是自己绝对不会在政治上投机取巧、随意附和。而最后一句，唯有葵花向日倾，这一句指出了初夏时节只有葵花是向着太阳的方向开放的，同时这一句也是有所寄托的，相比那些像柳絮般随风转舵的小人，唯有那向阳怒放的葵花才是值得尊敬的。整首诗司马光似乎没有深爱那雨丝蒙蒙的南山，也不喜欢随风飞扬的柳絮，他把那一份情有独钟单独给了葵花。诗人久在官场，自然是看够了人云亦云的柳絮，不愿意摧眉折腰、随风转舵，诗人最终选择了向阳而开的葵花。欣赏完了司马光诗中初夏时节的向阳开的葵花，下面我们来听一首由降央卓玛带来的《红梅赞》。这是1964年阎肃老师为歌剧《江姐》所创作的主题曲，直到今天，这首歌依然让我们为烈士江姐的故事和精神而感动。一片丹心向阳开，向阳开。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这里是

0: 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交响乐土楼回响的第四乐章标题是硕斧开天，作品描述了当年客家人南下迁徙，每到一处都将中原文化传播开来，仿佛盘古硕斧开天地。在这个具有爆发力的乐章中，劳动号子主题外化为充满动力的粗犷旋律，揉进了锣鼓齐鸣、舞龙舞狮等富有活力的欢腾景象，表现客家人生生不息、勇于开拓的精神和魄力。客家山歌飞南洋，中原文化传四方，闯出一片新天地，硕斧开天，豪气壮。我们一起来欣赏指挥家郑小英执棒厦门歌舞剧院交响乐团演奏的交响乐土楼回响的第四乐章硕斧开天。

化共鸣的高潮所在。这一乐章采用三拍子的进行曲节奏，音响由远及近，旋律由弱渐强，刻画了客家人从古代到今天，他们不乏稳健执着，始终抱着一种勇往直前、不放弃、不停留的信念。远远地传来了男声合唱，你有心来我有情，不怕山高水又深，山高自有人开路，水深还有造桥人。作曲家刘源特意要求这首歌呢要用客家方言来演唱，而且要由当地的民众合唱。今天我们听到的版本有一个非常庞大的演出阵容，210人组成的合唱团唱出了中华民族团结奋进、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一起来欣赏交响乐《土楼回响》的第5乐章《客家之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十一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薛军。2024年明音清韵古之声赵小霞古琴演奏专辑由中央音乐学院北京环球音像出版有限公司独家出版，这是一张兼具学术性与艺术性的古琴精品专辑。整张专辑最具特色的就是古琴演奏家赵小霞使用一把传世名琴明代音清韵古琴演绎所有曲目。这张古琴曾是明代浙派画家吴晓先的旧藏，历经岁月的沧桑洗礼，音色愈发苍古静润，每一缕琴音仿佛都能穿越时空，绘写隽永的意境。现在我们听到的《流水》就选自明音清韵古之声赵小霞古琴演奏专辑。赵小霞的演奏尽显名家功底，她的指法细腻沉稳，韵指从容有度，将古琴传统技法运用得炉火纯青。

流水是我国流传久远家喻户晓的古曲，是古琴艺术的标志性曲目，被誉为琴曲之祖，早在唐代已广为流传，历经千年传承，深受世人喜爱。流水以极简的七弦之声勾勒出天地山水的雄浑与灵动，传递出古人寄情山水、淡泊名利、追求知音相知的人文情怀。赵晓霞以明代音清韵古琴来演奏古琴名曲《流水》，更显这首古曲悠远绵长的意境，让人在琴声中忘却喧嚣，沉浸于古琴艺术的空灵之美。

0: 金石丝竹
1: 刨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融合了传统柳琴演奏技法与现代音乐审美的柳琴协奏曲《雨后庭院》，由作曲家苏文庆与郑翠萍联袂创作。这是一首充满浪漫气息的作品。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崔君淼担任柳琴主奏，中央音乐学院柳叶琴韵乐团协奏，选自瑞鸣音乐出品的阮和柳琴演奏家崔君淼的阮柳琴音乐集。

作为当代杰出柳琴演奏家，在柳琴协奏曲《雨后庭院》中，崔君淼细腻的演奏呈现出别样的音乐质感。作品开篇舒缓静谧，柳琴与软足乐器相互映衬，如细雨洒落，而后旋律渐趋灵动，珠玉滚动一般的琴音描摹出雨后青草葱茏、露珠晶莹的美景，结尾热烈欢快，藏着雨后天晴的生机。

0: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1: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2: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0: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3: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板胡与三弦二重奏大齐板源自河南民间音乐，这首作品风格刚健泼辣，明快诙谐，板胡的演奏高亢奔放，线条硬朗，三弦的演奏浑厚苍劲，节奏铿锵。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中，江克美担任板胡演奏，王玉担任三弦演奏。

板胡与三弦的二重奏作品并不多见，今天我们听到的板胡与三弦二重奏大齐版由何斌编曲，江水林改编，江克美演奏的板胡与王玉演奏的三弦相互呼应，相得益彰。 两位演奏家以默契的配合，将民间音乐的质朴热情与灵动风趣表现得淋漓尽致，尽显中原大地民间音乐的蓬勃生命力。

0: 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南宋画家林春创作过一幅《琵琶山鸟图》，描绘的是江南五月，成熟的琵琶果在夏日的光照下分外诱人。一只绣眼鸟落在琵琶树的枝条上，正准备啄食琵琶，可它突然发现琵琶果上有一只小蚂蚁。小鸟于是待在那里定睛端详这只蚂蚁。整幅画作非常生动写实，鸟语、果脐、叶脉，乃至小如针孔的蚂蚁都刻画入微，体现了宋代格物致知的审美风范。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我国就开始人工栽种琵琶。琵琶秋天萌芽，冬天开花，春天结果。每年的5、6月份都是大部分品种琵琶成熟的季节。《本草纲目》中记载，琵琶能润五脏，滋心肺。琵琶的果和叶都可入药，中医认为琵琶有润肺止咳的功效。清代园艺学家陈浩子在他的园艺学古籍《花镜》中写道，果木中独备40支气者为琵琶。这一颗颗金黄色的琵琶果在诗人的笔下也是风光无限。琵琶山鸟，名林红。沉香烟暖碧窗纱，绿柳阴分夏日斜，梦觉只闻铃所响，不知山鸟啄琵琶。明朝诗人林洪在这首《琵琶山鸟》中描述了初夏闲居梦醒瞬间的细腻感受，造就了一幅舒适惬意的《琵琶山鸟图》。诗人在午睡时听到风铃声响，原来是山中的鸟儿飞来啄食琵琶，不小心惊动了系铃的绳索。明朝初期，文人们讲究诗画交融，林洪这首诗本身也是一首题画诗，他以诗还原了一幅初夏庭院小景，全是基调清幽闲适，略带空灵。诗人彼时没有了官场烦忧，这首诗就是他归隐后恬淡心境的写照。

初夏时节，南宋诗人戴复古和朋友到一个叫张园的地方游览，写下了这首《初夏游张园》。诗人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意境优美、生活气息浓郁的田园风光图。小鸭在池塘里嬉戏，梅子已经成熟，天空半晴半阴。诗人微醺，索性醉卧园中，看着满树金黄的枇杷，尽数摘下，酒后尝鲜，惬意满足。全诗色调明丽，气氛欢快，生活气息浓郁，是宋代田园诗的经典之作。天平山中，名杨基。细雨融融湿恋花，南风树树熟枇杷。徐行不计山深浅，一路莺啼送到家。这首《天平山中》是明代诗人杨基在初夏时节漫步苏州天平山时有感而作。诗人用工笔一样的诗句细描了江南初夏的景色，让我们看到了600多年前的苏州美景。杨基作为明代吴中四杰之一，善于描绘江南风物，文笔清丽婉约。全诗没有一句是直抒胸臆，但却借山行所见所闻，流露出恬淡隐逸、悠然自适的情怀，具有田园诗清远的格调。金黄色的枇杷，既是中国古代诗画里的闲情逸趣，也是初夏时节独特的鲜活美味。中国人的生活美学从来都藏在顺时而行、应物而生里，以物寄情的淳朴智慧和生活态度世代相传。依四时流转过日子，随节气更迭品风物，我们与万物和合而生，在草木枯荣与晨昏交替间，漫赏山水清景，细品人间滋味，把平凡日常过成诗画里的恬淡从容。这正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精神底蕴。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

0: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笙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1: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2: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1: 一音一律。

0: 现万千气象，
1: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弹词三六由任慧初向祖华整理自民间乐曲，原是江南丝竹八大名曲之一，常于节日庙会、婚嫁喜庆之际演奏。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选自扬琴演奏家史悦的扬琴音乐集， 由史悦演奏的扬琴在谢清演奏的琵琶烘托下相得益彰，扬琴的淙淙乐音与琵琶的灵动弹拨相互和鸣，旋律从优雅娴静逐渐转为热闹从容，如沿袭笙歌不绝，觥筹往来，高潮处节奏骤缓，如舞袖轻扬。史悦的演奏张弛有度，还原了江南丝竹的温婉，将民间音乐细致呈现。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旋律优美深沉，情感质朴动人的经典歌曲《映山红》，承载着时代记忆，承载着人们对光明的期盼与对信念的坚守。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民族室内乐作品集《印象中国》中所收录的四重奏版的《映山红》。

中国印象演奏家小组以作曲家傅庚辰的原作为改编蓝本，在保留原作情感内核的基础上，用室内乐的方式诠释了对《映山红》这首经典之作的理解。悦耳动听的旋律诠释了人们对红军英雄的无限热爱与不舍之情，表达了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向往。

绕梁，破今生玉阵，破曲中奏雅，雅乐集带你走进国乐世界。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器乐合奏的形式在中国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纵观其发展变化，是从宫廷逐渐走向民间，从强调威严庄重的仪式感逐渐改变为以注重人内心的情感表达。先秦时期以编钟编磬为主的金石之乐，汉魏时期由吹管乐器和打击乐器组成的鼓吹乐，在朝会祭祀和仪仗出行时都会用到。到了隋唐，宫廷宴乐体系逐渐确立，特别是唐代设立的座部祭、吏部祭，器乐合奏与歌舞相结合，而使乐舞达到鼎盛。宋代的清乐、元代北方的弦索乐、明清南方的丝竹乐等，都对近现代民族器乐合奏的发展带来深远影响。20世纪20年代，以最先成立的大同乐会为代表，环太湖流域涌现出一批脱胎于丝竹乐队的新式国乐队。这个时期重要的民族器乐合奏作品有刘天华的丝竹合奏曲《遍体新水令》，聂耳的《金蛇狂舞》《翠湖吹晓》，任光的《彩云追月》，吴伯超的《飞花点翠》，谭晓玲的《湖上春光》，以及影响最大的由大同乐会柳瑶章改编的《春江花月夜》。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民族管弦乐得到了迅速发展，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乐团。1954年，彭修文开始担任乐团的指挥，从此他把毕生的精力都倾注到乐团的发展上。他改编、创作、指挥的一批民族管弦乐作品，通过演出、广播和唱片的传播，获得巨大反响。如他改编的作品《春江花月夜》《金蛇狂舞》《步步高》《彩云追月》《瑶族舞曲》《月儿高》等，以及他创作的《丰收锣鼓》《秦兵马俑》，都已经成为中国民族管弦乐的经典作品，长期以来不断在世界各地演出，受到中外听众的喜爱。1954年，彭修文根据刘铁山、毛源的管弦乐曲《瑶族舞曲》移植改编为民族管弦乐合奏曲。民族乐器丰富多彩的音色变化，生动表现了瑶族人民欢庆节日时的场面。乐曲开始由低音乐器拨奏出稳健而深沉的节奏，好像长鼓被轻轻敲响，接着高胡奏出幽静委婉的主题，犹如瑶族少女翩翩起舞。随着大三弦和大阮的进入，音乐的情绪粗犷有力。第二段的四三拍富有歌唱性的旋律，表现一对恋人互诉爱慕之情，弦乐与乐队的问答式乐句情深意长，在线部音乐热烈奔放，把瑶族节日的欢腾场面展现给听众。乐曲在强烈的节奏和欢唱的情绪中结束。今天我们欣赏由中国广播

0: 穿越时光，
1: 温暖前行。现在是中午12点，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们是
0: 黑鸭子演唱组。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4: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瑞米音乐出品的《中国音乐地图之听见广东》系列中收录的专辑《潮州锣鼓》，既有大气磅礴的大锣鼓曲目，也有柔和灵动的小锣鼓作品。现在我们听到的话

今天我们听到的潮州小锣鼓画眉跳架，由郑灿杰演奏唢呐，陈玉灿演奏鼓，在欢快热烈的锣鼓齐鸣中，清脆的小唢呐脱颖而出，如同画眉鸟在树梢放声歌唱，婉转嘹亮。唢呐时而欢腾，时而悠远，模拟画眉百转千声随意移的姿态，充满生机与乐趣。

0: 穿越时光，聆听经典，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中国交响乐团的指挥李新草。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作为中央音乐学院古琴专业的硕士生导师，赵晓霞深耕古琴演奏与教学领域多年，她对传统古琴曲的意境与内涵有着深刻的理解。她的演奏既有传统文人琴曲的清雅淡泊，又有当代演奏家的专业张力，能够精准捕捉每首乐曲的核心气质，让千年琴音焕发新生。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赵晓霞演奏的古琴名曲《广陵散》，选自明音清韵古之声赵晓霞古琴演奏专辑。这张专辑以明代传世名琴音清韵古琴为核心载体，汇聚多首底蕴醇厚的经典古琴曲，融入当代演奏家的独到理解，再现古琴艺术的传统风骨，兼具历史厚重感与艺术感染力， 完美展现了古琴刚柔并济，兼具刚健与温婉的独特艺术魅力。

《广陵散》是古琴曲中富有风骨、极具气势的大曲，是中国传统音乐里具有力量感的经典作品。相传源自魏晋时期，承载着聂政自汗王的历史悲歌，《广陵散》的曲调古朴雄健，跌宕起伏，既有悲怆隐忍的情愫，又有慷慨决绝的气魄。 赵小霞使用阴清韵鼓这张明代老琴演奏《广陵散》，很好地表现了明代老琴苍古沉稳的音色，将《广陵散》的层次感与感染力表现到了极致。

0: 金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长安古乐也称西安古乐，主要流传于陕西境内，以古长安，也就是西安为中心的周边地带。长安古乐的发展跨越千年，它的核心源头可以追溯至唐代宴乐，同时融合了唐宋宫廷音乐的精髓，至今仍然保持着相当完整的曲目、谱式、结构、乐器以及演奏形式， 被世界音乐界和史学界称为世界音乐活化石。现在我们听到的《西琼花》由宁勇根据同名长安古乐整理而成，由王威用仿唐阮弦演奏，马云鹤用肖伴奏，阮演奏家崔君淼全程参与了这首作品的演奏统筹。

琼花叶柔嫩而莹泽，华微黄而清香，真意非常，甚至令人联想到不沾烟尘的飘渺仙界。传说西王母的侍女就叫做许飞琼。李白曾在《琴女修行》一诗中写道：西门琴侍女，秀色如琼花。可见古人常以琼花来比喻美好的人与物。风格深沉委婉的音乐作品《西琼花》，以仿唐阮咸的温润与萧的空灵相交融，既表现了琼花的美好，又贴切地表达出古人对美好事物的真挚眷恋与惜爱之情，让长安古乐的魅力得以传承。

0: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1: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0: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1: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0: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国。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让我们继续在民族音乐中领略多姿多彩的地域风情。湘西是一个美丽又神秘的地方，拥有丰富的民族音乐资源。作曲家杨天杰于2016年创作的湘西主题随想曲，采用了湘西最具影响力的民歌《马桑树儿搭灯台》和桑木扁担软溜溜作为素材，表现了作曲家对湘西久远故事的追念，同时展现出湘西人坚韧不拔的性格和对生活充满希望的乐观精神。一起来欣赏湘西主题随想曲《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

0: 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4: 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4: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

长安长安是作曲家方东青为古筝演奏家李卓阳量身打造的一部古筝与交响乐队协奏曲，充分展现了古筝传统技巧和音乐性相结合的特点。作曲家用音符铸就再现了一座鼎盛时期的长安城。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古筝演奏家李卓阳与中国爱乐乐团共同演绎的《忆长安》，选自古筝协奏曲《长安长安》，录音来自中国爱乐乐团2026新年音乐会，指挥于峰。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李安导演的《卧虎藏龙》大家都很喜欢，片中有一个情节是玉娇龙和罗小虎在沙漠中打斗争夺梳子，这个情节用了2分多钟的软的音乐作为背景配乐，从而让全世界观众聆听到了中国软。

阮是地道的中国本土乐器，在它20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有高潮也有低谷。阮教育家宁勇教授将阮的发展史概括为：源于秦汉，兴于魏晋，盛于唐宋，衰于明清，起于当代，展于未来。阮的音色浑厚柔美，左右手很多技法与琵琶相同，如推拉揉滑扫拂滚等。现在阮大多都是用拨子来演奏，多年来阮在中小型民乐队中长期处于伴奏乐器的地位。随着大型民族管弦乐队的建立，阮成为民乐队中不可或缺的中音声部。1983年，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阮教育家林吉良创作的《赞歌》和《凤凰花开》是首次发表的中阮独奏曲，填补了长期以来阮没有独奏曲的空白。

影片《卧虎藏龙》中的阮月来自宁勇先生于1983年创作的大阮独奏曲《丝路驼铃》。作品以唐代张籍《凉州词》中诗句“无数铃声摇过气，鹰驼白练到安溪”为依据，音乐吸收了新疆地区民间音乐素材，生动展现出西北大漠的浩瀚苍茫和跋涉于丝绸之路上的商旅驼队的生动景象。上海民族乐团的阮演奏家刘波在1994年录制唱片时，将作品《丝路驼铃》收入其中。大阮在手鼓、铃鼓的伴奏下，很能凸显新疆音乐的风格。中间的慢板，刘波在处理时，仿佛是一位姑娘发自内心的轻声诉说。就是这个录音版本，后来被导演李安和作曲家谭盾选用在了《卧虎藏龙》EP。

午后一点，暑气里藏着夏日独有的慵懒热烈。您好，我是郑日，让我们在经典音乐广播用音乐抚平喧嚣，安享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大家好，我是怀强。从上春山到立春，再到来晒秋，词作者郁卓尔创作了很多关于传统节气的作品，深受大家的喜爱。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由郁卓尔作词、杨一博作曲、银河少年电视艺术团演唱的节气歌。春耕夏长，秋收冬藏，四季流转，烟火人间。节气歌以简练的歌词、诗意的旋律，传递出对大自然的敬畏与热爱，让听者在歌声中感受时光流转，四季更迭。

0: 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赌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1: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2: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4: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3: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4: 每一个唱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3: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5: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蓝天下唱一首宽广的歌，大海边唱一支蔚蓝的歌，高原上唱一曲古老的歌，新时代唱一首幸福的歌。由龙涛作词，石浩作曲的音乐作品《幸福的歌》，以欢快的节拍让我们感受到了幸福的感觉。这首歌曲的演唱者陈英竹曾获第14届中国音乐金钟奖民族声乐比赛第一名。

刘三姐是壮族民间传说里的人物，她聪慧机敏，歌如泉涌，有歌仙的美誉。上世纪60年代，作曲家雷振邦在为电影《刘三姐》配乐时，在原汁原味地保留了壮族民歌风格的基础上，经过编选和加工，突出了这些民歌比喻生动、讽刺幽默、纯真质朴的特点，用音乐生动地塑造了刘三姐的人物形象。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电影《刘三姐》的插曲《世上哪见树缠藤》。

山中只见藤缠树，世上哪见树缠藤。青藤若是不缠树，枉过了一春又一春。一曲《世上哪见树缠藤》唱出了山盟海誓定终身，今生明誓不离分的爱情承诺。这首属于刘三姐的爱情咏叹，久经传唱，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当我们听到作曲家孟可为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创作的歌曲《藤缠树》时，可以用惊艳来形容。管弦乐中铺排的情感更加荡气回肠。哪个97岁死，奈何桥上等3年。藤缠树中缠绵悱恻的爱情足以惊天动地。倘若你是第一次听到这首由齐秦和齐豫姐弟俩演唱的旋律，相信你也将无法把它忘怀。

土，发于枝干，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淳朴。

0: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1: 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马上要听到的歌是由杨吉坊作词，熊伟作曲，张宇演唱的《云到这里也精彩》。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
2: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在羌族，人们把杜鹃花称为羊角花，美丽的羊角花寄托着美好的祝福。由圣歌李杰作词，李杰作曲，家园计划合唱团演唱的《羊角花开了》是专门为四川茂县羌城打造的一首歌。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曲前奏当中的人声部分是由茂县的羌族老人录制的，编曲中也融入了羌族的代表性乐器羌笛，这些都营造出浓郁的羌族味道。

0: 光炽热，夏日悠长，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主持人学军，在音乐中和你一起邂逅夏日慢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是由女歌

手海清演唱的歌曲《想》。这首歌曲收录在《童心圆梦》系列专辑的首发专辑《西藏篇·天边的梦想》当中，由关天天作曲。

0: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马上要听到的是由次仁央宗演唱的《托起吉祥的云彩》，这是一首兼具雪域空灵与家国深情的改编作品，讲述了喜马拉雅山与雅鲁藏布江的传奇故事。开篇悠扬的笛声将听者带入遥远的年代，娓娓讲述那片辽远土地上的壮丽史诗。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
2: 手劲儿哟，
0: 宁夏的质朴，
3: 春季里花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4: 大家好，我是瑞明音乐制作人叶云川，今天带领大家到藏族的安多聚居区旅行。这个安多聚居区怎么解释呢？因为藏族大多数传统的分布分为卫藏、安多和康巴三个藏族聚居区，其中安多地区呢，主要是指的是青海、甘肃、四川的一带聚居的地方。因为不同的省份呢交融，他们的生长环境不同，纬度不同，海拔不同，所以音乐风貌、艺术风貌都有些不同。那我们这次推荐的藏族的一首歌曲呢，名字叫《蜜蜂的颜色》，很有趣的一首歌曲。它是一个安多的藏族小伙用曼陀林来弹唱的一首歌曲，歌词的大意就是说，蜜蜂的上衣是什么颜色呢？上衣是黄色的。那蜜蜂的下身是什么颜色呢？下身是黑色的。是蜜蜂呢，是看起来很可爱的一个动物，但是如果你要惹着它呢，它就会蛰你一次的，这样一个非常有趣的歌曲。其实拿它呢与生活当中的一些小情趣，比如说男女之间的爱情，你要去惹挠着它，它就会扎你，这样一个趣味的藏族民间歌曲。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雷燕演唱的歌曲《家乡的味道》。雷燕说，家乡的味道不仅是山寨炊烟的味道，更是浓浓的家乡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由杨希因子带来的《月上苗乡》。杨希因子以温柔真挚的情绪唱出了苗乡月色的静谧和阿哥阿妹的柔情，欢快处轻盈灵动，深情处温婉治愈，满是贵州山水的清新浪漫与苗家儿女的淳朴热忱。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时令之乐，
0: 听四季变换，赏四时之美。
1: 立夏节气过后，夏天的气息逐渐丰盈起来，我们也迎来了24节气中的第八个节气小满。从天文学的意义来讲，当太阳到达黄金60度这一天为小满，这时夏属作物生长旺盛，籽粒逐渐饱满但还未成熟，所以叫小满。在我国的节气文化中，小寒过后是大寒，小暑过后有大暑，春分与秋分相对，冬至与夏至相对，但为什么没有一个与小满相对应的大满呢？小满之后是芒种，其实是从实际的农业生产规律中定论的。

众所周知，麦收是一个特别需要赶时间的时节，小满之名意在提醒大家做好收麦子的准备，紧接着到来的芒种则是提醒大家做好种稻子的准备。古人为节气起名字是颇有深意的，小满与芒种和农作物成熟和播种息息相关。小满节气充分体现我们古代先民的智慧，也体现了二十四节气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古人认为，越是农事最繁忙的时节，人越要保持勤劳，不可懒散。麦子的籽粒可以饱满，人心却不可自满。正所谓水满则溢，月盈则亏，所以人生凡事不能大满，满则招损。小满过后是芒种，体现的既是自然规律，也是人生道理。在这个繁忙又洋溢着喜悦的小满节气，来听一首周杰伦的《稻香》。歌曲描绘了一个稻香四溢、小河流淌、有着纸飞机、萤火虫的美好世界。简单的歌词，浓浓的民谣风，却是无数人的心灵避风港。略带乡愁的歌谣再次响起，让我们一起回到最初的美好。

0: 阳光照出树影，在墙上写满光阴的注脚，这是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你好，我是怀强。午后三点，空气中弥漫着慵懒的诗意，让我们在音乐中细数时光里的每一个动人瞬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纵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在浙江舟山，这里的人们自古就擅长舟楫，以渔猎为生。这里的人们以渔歌号子为载体，讲述着与海上作业有关的知识和习俗。那马上我们来听一首舟山渔歌，叫做《起篷号子》。
4: 哎，海家嘞，你。

0: 家里干。
1: 哎。

下面呢，我们来听两首四川羌族民歌联唱，歌名分别是《勤劳创造好生活》和《祝福美好的生活》。这两首作品呢，都是来自四川阿坝羌族的传统歌谣，节拍自由，展现出了羌族同胞的韧劲。我们的劳动收获都是为了更好的

0: 来上来。
1: 天水碧，赤蝶蓝，淡茜红，
2: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3: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2: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1942年，作曲家何昉随所在的剧团到南京演出，在拜访一位当地的弹唱艺人时，被艺人演唱的《鲜花调》深深吸引。之后，何昉花了大量的时间对《鲜花调》进行整理改编。1957年，由何昉策划，原前线歌舞团首次公开演唱了歌曲《茉莉花》，大获成功。2年后，何昉又对《茉莉花》的歌词进行了修改，最终形成了我们现在听到的版本。如今，《茉莉花》已经唱遍世界各个角落，成为了中国的一张音乐名片，在很多重要场合唱响。

0: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1: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刚刚听到的这首由哈林演唱的《蒙古马》，收录在他2009年12月发行的专辑《蒙古天韵二》当中。岁月最深情，欢迎大家回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额尔古纳乐队的《爱人》。

而古纳乐队的这首《爱人》收录在2002年9月发行的专辑《额尔古纳》当中。在这张专辑里有太多好听的歌曲，比如说《美丽的莫尼山》《老榆树》《漂亮姑娘》等等。额尔古纳乐队通过坦诚和热烈的表达，让人性以一种新的方式展现出来，也让我们更加懂得热爱当下的生活。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怡人制造演唱的《留客歌》。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宁可演唱的歌曲《远方》。童年时的远方是自己的梦想，而今天的远方是自己的家乡。在旋律中，我们也听到了宁可的故事和对家乡的思念。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一部经典电影的经典之处，不仅是因为故事的精彩，还源于一首首动听的电影歌曲。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是电影《马路天使》当中的歌曲，叫做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唱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作曲家孟勇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比如说《斑竹泪》《山寨素描》《水姑娘》等等。2026年年初，由孟勇作词作曲的歌曲《亲亲湘西我的家》正式和听众见面。

这是一首献给童年的歌。1958年到1963年，孟勇随父母在湖南吉首生活，直到现在他还记得那里的山山水水，还有路边摊上的酸萝卜。多年来，孟勇有一个心愿，就是为童年生活过的吉首创作一首歌。2025年4月，

优秀的湘西籍歌唱演员来演唱这首歌，同时还加入了小朋友的童声演唱，最终完成了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亲亲湘西我的家》。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

0: 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在赵景春的演唱下，把三江平原的辽阔、赫哲余乡的幸福与赤子乡愁唱得酣畅淋漓。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稍后经典音乐广播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事无论太晚或者太早，只要你想，随时都可以开始。现在是下午4点，我是蒙古族歌手乌兰托亚，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由西伦唱团演唱的《当你老了》，歌词改编自叶芝的同名诗作，细腻勾勒了暮年场景，诉说着陪伴的珍贵，唱出对于岁月的深情致敬。西伦唱团用温柔的和声将沧桑与温暖相互交织， 低吟浅唱间把时光沉淀的爱意唱得动人心弦。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陪我们慢慢的度过时光。

0: 生活千变万化，有音乐相伴总是有滋有味。上云听客户端搜索叽叽咕咕，带你听不费脑超有趣的乐坛花絮，老古董新滋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耳边您听到的是由上海小迎新儿童合唱团演唱的《梦中的卓玛》，歌中描绘了一个美丽的藏族少女卓玛的美好形象，歌词展现了草原的辽阔和卓玛的灵动，儿童合唱团纯净的

歌声将雪域的圣洁与少女的纯真演绎得格外动人，充满了梦幻色彩。您是否也喜欢歌中的卓玛呢？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聆听最美和声。

晨钟敲响，沉睡了一夜的上海苏醒了。随着各种此起彼伏的叫卖声，这座海纳百川的大都市，最有烟火气的市井生活场景即将在我们的耳边展现。

俏皮的旋律颇有行进感，一声声的牙力牙力听来真挚又可爱，再现了老上海的弄堂风情。

曲由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徐坚强作曲，根据上海本土耳熟能详的叫卖小调改编，他巧妙地利用转调，让有腔有调的叫卖声变得抑扬顿挫，悦耳动听。最为难得的是，叫卖声之间的转换也处理得自然契合。从修表磨剪刀的吆喝，到桂花赤豆糕的叫卖，一首歌里负责吃穿用度的摊贩们可谓应有尽有，热闹极了。

同样既展现了音乐艺术美感，又传承了本土民俗文化的合唱作品，还有这首武汉星河室内合唱团的《汉阳门花园》。2014年，这首歌曲的原作者民谣歌手冯翔借《汉阳门花园》这一位于武汉长江大桥边的口袋公园的变迁，细腻地描写了这座城市的人们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为生活奔忙的样子。

歌曲副歌处以花卉、天气的变化为衬托，感性地抒发出对故乡的深切依恋。自2017年歌曲正式发布以来，这首《汉阳门花园》收获了无数知音，也诞生了一版又一版不同的演绎和诠释。武汉星河室内合唱团带来的这个合唱版本没有使用复杂的编排，踏实的男声拖着亲切的女声，唱出温润暖意，钢琴声

声和雨声的轻柔相伴，令人回味无穷。当歌声响起，武汉这座城，晴天里的阵阵江风，雨夜里的漫漫花香，还有那浓浓藕汤，淡淡清茶，每一种可感知的事物，每一道舌尖的味道，都构成了生活可爱的方方面面，也构建出一张鲜活的武汉音乐地图。

这首《八骏赞》由中国交响乐团附属少年及女子合唱团演唱，以无伴奏合唱的形式将蒙古族长调的悠远与阿卡贝拉的灵动融合，孩子们的嗓音清澈明亮，合唱段落似万马奔腾踏过草原，层次分明又充满力量，尽显草原儿女的英雄气概。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

0: 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望岳》，唐·杜甫。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2: 大自然把神奇秀丽的景象全都给了泰山。杜甫的《望岳》，全诗没有一个望字，却紧紧围绕望字着笔。由远望到近望，再到凝望，最后是俯望。杜甫创作这首《望岳》时，正值二十出头的青春年华，虽科举落榜，但丝毫没有影响他心中的豪情壮志。借着描绘泰山雄伟磅礴的气象，他抒发了自己勇于攀登、傲视一切的雄心。穿越千年时光，杜甫诗作中蓬勃向上的朝气依然鼓舞着现今的我们。苏州市吴韵少年艺术团合唱团的指挥叶毅，2022年创作了合唱作品《望岳》，以无伴奏的人声形式来表现唐代大诗人杜甫的诗作。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生命的河由阿云嘎、贾凡共同演唱。这是一首耐得住品味的歌，把生命比喻成河流。作曲人赵继平用荡气回肠的旋律去书写那些波澜壮阔的往事，但这并不是一首伤感的歌，相反，它充满了对于生命的期冀与渴望。歌词用温暖的笔触提醒你我，让乌云和忧伤散落，让生命的喜乐流进心窝。贾凡与阿云嘎这两位歌者用隐忍的方式表达心中的澎湃激情，让歌声激荡起生命之河的层层浪花。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蒂姆·詹尼斯的音乐好像是心灵的洗礼和对美好世界的追求与向往，悠扬的旋律，交响乐渲染的背景，每个简短的音乐片段都描绘着令人心动的画面。海岸线的惊心动魄，日落时的绚烂辉煌，海岸永无休止地向前涌动，梦幻的旋律优美舒展，也是梦开始的地方。Where dreams begin.

0: 下班时间，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迎接归家的甜。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5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还记得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时，被那份清新与美好治愈下的感动。来自梁静茹的《宁夏》，歌曲由李正帆创作，灵感源自宁夏山区的纯真孩童。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这首《一路花香》由龚琳娜和贵州凯里学生合唱团演唱，是电视剧《春风化雨》的主题曲。不知道您有没有看过这部电视剧呢？它讲述的是贵州山区的乡村教师们的故事。主创团队扎根乡村学校进行创作，与当地中小学的师生们进行交流，塑造出了一批真实而鲜活的教师群像。这首主题曲《一路花香》由音乐人董颖达词曲，龚琳娜演唱，唱的便是乡村的孩子们希望老师能留下来的恳切心情。龚琳娜的歌声轻柔似布谷鸟，将离别的不舍与祝福都唱进歌中。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

0: 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是来自于李玉刚的《好戎装》，一首歌融入了戏曲和流行唱法，李玉刚的假声婉转空灵，真声则沉稳醇厚，以独特的双声技巧将古典诗词的意境与东方美学进行融合，歌声似一幅水墨画卷，缓缓地铺展开东方文人的风骨。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立夏节气过后，气温一天比一天升高。古人把进入夏季的第一个月，也就是农历四月，称为孟夏。古人说，孟夏之日，天地始交，万物并秀。清新优美的初夏时节，荷花、细雨、蝉鸣、绿叶，让文人们流连忘返，为初夏时节留下了一首首流传千古的诗作。陆游写过一首跟初夏时节有关的诗，叫做《初夏绝句》。虽然这是一首写初夏景致的诗句，可是细细品来，陆游原来也不只是在说夏天。
1: 初夏绝句，宋·陆游。纷纷红紫已成尘，不鼓声中夏令新。家路桑麻行不尽，始知身是太平人。
0: 陆游所处的时代，正是我国历史上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时代。北宋亡国，南宋在临安的政权不但不发愤图强收复失地，反而一意向金人屈膝求和。所以在这首诗中，初夏景色虽好，可是在这位爱国诗人眼里，还是有一丝不能忘却的家国情怀。诗的第一二句，纷纷红紫已成尘，不鼓声中夏令新，写的是开放在春天里繁茂的百花都已经凋谢化作尘土，在布谷鸟的啼叫声中，夏天已经来到了。第三四句，家路桑麻行不尽，始知身是太平人。这两句的意思是，看到路两边种的桑麻，这些农作物生长的茂盛绵延不尽，才知道原来我也在太平世界里。其实当时陆游所处的时代非常混乱，可他为什么说自己是太平人呢？可能是看到了夏天农作物生机勃勃，心中不免生出对太平盛世的期盼之情，也可能是眼前的自然美景暂时让他忘记了生在乱世的烦恼忧愁。我们来听首歌，这是陈淑桦的《笑红尘》。

《一杯美酒》是一首流传于新疆地区的维吾尔族民歌，深情的旋律、真挚的歌词表达着对于爱情的向往与追求，旋律优美，节奏轻快。而廖昌永作为著名的男中音歌唱家，他用自己醇厚而富有磁性的嗓音将歌曲中对于爱情的坚定与执着表达得淋漓尽致。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爱愁人间。耳边我们听到的是郁可唯的《路过人间》，这首歌相当好地表现出了郁可唯歌声中细腻又富有共情力的一面，在低吟浅唱中诉说着人间的悲欢离合。歌曲以旁观者的视角展开，描绘了人世间的种种爱与离别。歌声中仿佛可以看见城市的车水马龙，人们在烟火中相遇又别离，在眼泪中学会释然。一首歌也提醒着你我要好好的珍惜今天拥有的相遇。岁月催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风秋雨，夏日冬雪，
1: 四季之声，延绵不绝。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时令之乐。

夏过完，日历翻到了小满这一页。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此时我国南方地区开始种植水稻，北方夏熟作物的籽粒开始饱满。小满节气里，

是娇养的宠物，气温、湿度、桑叶的冷熟、干湿都会影响蚕的生存。由于蚕难养，古人把蚕视作天物。为了祈求养蚕有个好的收成，当地的人们会在小满前后举行祈蚕节。中原地区的一些地方至今还保留着小满日赶集的传统，称为小满会。小满会是由古时候水神祭祀衍生出来的一种庙会活动，有1000多年历史了。人们在这一天祈求小满时期免遭旱灾，麦收时不要下大雨影响收割，当年能有个好收成。如今人们参加小满会更多的是体会文化的传承。在关中地区，小满节气还有看麦烧黄的风俗，并渐渐形成了一个叫看芒坝的节日。每年麦子快要成熟的时候，出嫁的女儿都要到娘家探望，询问下收的准备情况，而麦收后母亲再去看望女儿，这是与生产劳动相依相伴的母女情长。小满时节，风中开始弥漫新麦的清香，来听一首由李健演唱的《风吹麦浪》。悠远纯净的歌声从头到尾贯穿着一种远离城市喧嚣的轻柔欢快之感，清新质朴的基调给人带来一种田园生活独特的意味。远处

0: 日头渐渐偏西，晚霞铺满归途。你好，我是晶晶。傍晚六点整，让经典音乐广播跃动的旋律，陪你漫步在和风送爽、夜影流光的夏日黄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3: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2: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张艾嘉童年。其实这首歌在立意上有一点点近似儿歌，曲调非常的简单，并且带着淡淡的惆怅。张艾嘉唱着一个成年人对童年往事和成长历程的追索和感怀，他不加修饰的嗓音和自然流露的缕缕温馨，将人们的儿时记忆唱得暖融融的。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一起下班回家。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梁咏琪，爱的代价。

指尖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雅韵长新为你而来。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汤俊演唱的《想你的海》，通过诗意的歌词，以大海、明月、星辰、流云等意象，倾诉对远方爱人的绵长思念。歌声中既有对过往美好时光的追忆，也藏着对未来岁月的温柔期盼。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2: 白带国有罪，合奏彩音追源。

1935年，时任上海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主任的任光与聂耳合作，改编并录制了这首民族管弦乐合奏曲《彩云追月》，令岭南名曲《彩云追月》进一步发扬光大。曲名《彩云追月》寓意仙人驾五彩祥云奔向月宫，描绘了月宫仙境的诗意景象。这首作品的风格轻快，体现了广东民间音乐对市民生活轻松写意的生动刻画。彩云追月的乐曲以 Tango 节奏和五声音阶为基础，通过扬琴、笛箫等乐器的对话式演奏，营造云月嬉戏的意境。

0: 2025年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上，汪明荃、曾小敏与澳门青年演员麦小柔共同演绎了粤剧改编版本的《彩云追月》。粤港澳艺术家的联袂演绎，展现粤港澳文化同源、情谊深厚的主题。作为岭南名曲，这首旋律贯穿开幕式文艺汇演及颁奖环节，融合了传统意象与竞争精神，进一步拓展了其文化内涵。
1: 来自粤港澳三地的艺术家将一同演绎粤剧音乐作品《彩云追月》。

0: 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1: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0: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醒板，
1: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钟章。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布衣乐队演唱的《好风》融入了西北民谣的质朴与洒脱，曲风随性自然，看淡长夜忧伤与漫漫前路，只以清风寄情，初心相守。一句好风吹过肩头，好人留在心头，道尽人间温暖与长久的陪伴。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如果让您说一些童年时代的游戏，您会想到什么呢？是永远不会转晕的小陀螺，是简单又梦幻的肥皂泡，还是充满了欢声笑语的捉迷藏呢？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游戏元素，全都曾经出现在比才的音乐作品中。著名歌剧《卡门》的创作者比才，专门为孩子们写了一套四手联弹钢琴曲《儿童游戏小组曲》，并用专属于童年时代的秋千、布娃娃、跳山羊、跳房子等事物，给每一首曲子都起了一个形象的名字，用来搭配一种曲式，以及侧重某一方面技术的练习。比才在这套曲子的创作过程中，在琴键上回忆了自己的童年时光。

这套儿童游戏组曲由12首钢琴曲组成，后来比才将其中的5首改编成了管弦乐版本，其中喇叭和小鼓进行曲曲调明朗，展现了孩子们扮演士兵，在号角一声令下后，伴着鼓点的节奏，迈着矫健的步伐，略带夸张滑稽地玩着队列游戏的场景。组曲中的布娃娃摇篮曲节奏悠扬，在摇篮曲旋律的循环中，低音稳定舒缓，高音轻柔摇曳，像温和的阳光，又像清凉的月光。在音乐中，我们仿佛可以看到一个小女孩一直守在布娃娃的身边，轻轻地哼唱着一首摇篮曲。布娃娃安静地躺在床上，直到小女孩也有点困了，在音乐轻柔的跳动中，她和布娃娃做了同一个甜美的梦。此刻的音乐纯粹而温馨，就像是一个带给孩子们的美好梦境。组曲中的陀螺即兴曲是一首非常短小的作品，时长不到1分钟。陀螺在旋律中滴溜溜地转动，不知疲倦，好像永远也停不下来。突然，音乐戛然而止，就好像是一个孩子一下子按住了正在旋转的陀螺。整首乐曲带给人轻松愉悦的感觉。在这套儿童游戏小组曲中，小丈夫与小妻子二重奏，把玩过家家的男孩女孩用小提琴和大提琴深情的二重奏描绘得柔情似水。而组曲中的舞会加洛普舞的曲风又直接把孩子们带回了喧嚣的乐园，大家一起唱啊跳啊撒欢的玩耍，让人不禁感叹，这才是属于孩子的世界，希望这样的快乐永远都不要结束。比才在儿童游戏小组曲中用音乐描绘了孩子们的游戏，用音乐记录下了最美好的童年时光。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陈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12: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13: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11: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14: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阿杜，他一定很爱你。男人的外表看似坚强，但是在面对感情问题的时候，仍然会受伤，会疼痛。当然，在生活当中，很多人在玩游戏的时候，都会让大家来猜这首歌的歌词。很多人都会猜错，是我应该在车底，还是我应该在车顶，还是在车里，都是傻傻分不清楚。那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呢？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每天这个时间段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来听歌，一起来分享彼此的心情。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迪克牛仔，放手去爱。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罗大佑、黄沾、徐克，沧海一声笑，大气豪爽潇洒沉醉，起伏的旋律，朗朗上口的小调，再加上豪情满怀、气概云天的歌词，营造出了一种身在高处心却坦然的强大气场。任何时候我们聆听都会热血沸腾，并且会想起很多往事。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来听一听记忆当中那些非常经典的老歌。林青霞，只记今朝笑。

丝竹与弦乐邂逅，当相韵与交响共鸣，这里有穿越千年的古典雅韵，有流淌山水的民歌清欢，这里有跨越国界的世界回响，有凝心聚力的合唱华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于无声处听见山海，于旋律中触摸世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木棉道作为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隐喻了爱情的短暂，也象征着回忆的永恒，也表达出对于去年夏天那一段高潮恋情的难忘和怀念。孟庭苇翻唱了这首经典老歌，因为这首歌会让自己想起自己的校园，温暖、亲切、美好。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咱们来聊聊歌剧，这门诞生400多年的古典音乐连续剧。虽然带着高雅艺术的光环，但里面的不少唱段其实特别接地气，甚至可能你早就听过，只是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今天这期节目就带大家轻松解锁几首经典歌剧咏叹调，保证你听完也能在朋友面前显摆两句。咱们先来听一首劝人上进的神曲，你不要再去做情郎。这出自莫扎特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这个唱段讲的是机智的男仆费加罗劝另一个小兄弟别整天恋爱脑，赶紧去当兵锻炼锻炼。这首作品轻快又洗脑，堪称是18世纪的励志神曲，男中音唱将们个个爱不释口。

说到莫扎特，这位音乐界的天才少年还写过一首超高难度的咏叹调，堪称是歌剧界的极限挑战。接下来就请欣赏摩迪里夜后的《复仇的火焰在我心中燃烧》，听完你就知道什么叫声音的杂技。

怎么样，是不是有点感慨，人怎么还能发出这样的声音？接下来咱们换个赛道，来到罗西尼的《塞维利亚的理发师》。这部剧和《费加罗的婚礼》其实是姊妹篇，人物一脉相承，剧情前后衔接。虽然《塞维利亚的理发师》晚创作了几十年，讲的却是前传故事，顺序有点绕，但剧情和音乐真的特别香。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理发师费加罗的打工人主题曲《快给大忙人让路》，一起感受一下19世纪的顶级牛马日常吧。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李宗盛大哥根据娃娃金志娟的真实恋爱经历创作了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漂洋过海来看你》。据说这是李宗盛在一家餐馆里用沾满了油渍的餐巾纸写下的作品，当然娃娃也用他不是很完美的声音诠释出了这一份内心的情感，沙哑细腻恰到好处。

0: 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时令之乐》，
0: 听四季变换，赏四时之美。
1: 立夏节气过后，夏天的气息逐渐丰盈起来，我们也迎来了24节气中的第八个节气小满。从天文学的意义来讲，当太阳到达黄金60度这一天为小满，这时夏熟作物生长旺盛，籽粒逐渐饱满但还未成熟，所以叫小满。在我国的节气文化中，小寒过后是大寒，小暑过后有大暑，春分与秋分相对，冬至与夏至相对，但为什么没有一个与小满相对应的大满呢？小满之后是芒种，其实是从实际的农业生产规律中定论的。众所周知，麦收是一个特别需要赶时间的时节，小满之名意在提醒大家做好收麦子的准备，紧接着到来的芒种则是提醒大家做好种稻子的准备。古人为节气起名字是颇有深意的，小满与芒种和农作物成熟和播种息息相关。小满节气充分体现我们古代先民的智慧，也体现了24节气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古人认为，越是农事最繁忙的时节，人越要保持勤劳，不可懒散。麦子的籽粒可以饱满，人心却不可自满。正所谓水满则溢，月盈则亏。所以人生凡事不能大满，满则招损。小满过后是芒种，体现的既是自然规律，也是人生道理。在这个繁忙又洋溢着喜悦的小满节气，来听一首周杰伦的《稻香》。歌曲描绘了一个稻香四溢、小河流淌、有着纸飞机、萤火虫的美好世界。简单的歌词，浓浓的民谣风，却是无数人的心灵避风港。略带乡愁的歌谣再次响起，让我们一起回到最初的美好。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光良，童话。每次听都会有一种莫名的哀伤和淡淡的忧郁，虽然说歌曲是伤感的，但是却带有希望。人们常常羡慕孩子的单纯，却忘了自己当时的纯真和心愿。我们要相信，每一个梦想都有可能会实现，每一个童话都会有自己想要的美丽的结局，因为自己就是自己童话的主人，你们说对吗？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梁静茹，勇气。

在是晚上八点，让夏夜的晚风慢慢吹，享受当下，欣赏此刻。你好，我是颜蓉，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

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欢迎来到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当旋律缓缓响起，夜色渐渐浓重，晚风轻拂，夜来香在月光下悄然吐露芬芳。下面要听到的这首《夜来香》是歌手黄龄收录在自己的专辑《仰》当中的一首经典翻唱作品。这首歌曲原本是在上世纪40年代由音乐人李景光先生所创作的一首经典老歌。黄龄的翻唱像一杯醇厚的美酒，初听轻柔，细品却带着醉人的韵味。一起沉浸在这独属于夜晚的浪漫与温柔当中，欣赏这首《夜来香》。

0: 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赌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1: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2: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你好，我是杰科。经典歌曲 Moon River 原本是为电影《蒂凡尼早餐》创作的插曲，电影当中由奥黛丽·赫本演唱，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的翻唱版本。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的翻唱版本赋予了这首经典之作别样的灵魂。这位歌手用他沙哑的嗓音裹挟着爵士乐的慵懒和随性，再搭配上他灵动的小号演奏，将原曲当中的浪漫梦想转化为更具烟火气的温情。在这个版本当中有一些小小的即兴演奏，可以说既保留了漂流者逐梦的音乐内核，又带有了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独有的爵士乐质感，让这首经典之作可以穿越时光，在今天听起来依然温暖

drifting off to see the world. There's such

0: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1: 一提到切尔尼，琴童们的第一反应肯定是弹不完的599、849、299、740等等。1791年生于维也纳的切尔尼是天赋炸裂的音乐神童，3岁弹琴，7岁作曲，10岁凭借完美演奏贝多芬悲怆奏鸣曲惊艳众人，更被贝多芬亲自收为弟子。不同于当时热衷巡演追逐盛名的音乐家，这位贝多芬的得意门生、李斯特的恩师，其实是个一生宅家、与世无争的顶级宅男。他的人生低调而传奇。

赤耳泥天生不爱热闹，更不喜欢炫技表演，别人忙着跑沙龙混社交圈，他只想安安静静地待在家里。虽然年纪轻轻就红遍维也纳，但不到30岁，赤耳泥就直接宣布永久告别舞台，专心宅家，这一宅就是一辈子。您可能好奇，一位音乐大师天天宅在家不无聊吗？赤耳泥的一生固守维也纳，日日与钢琴乐谱学生相伴，把全部光阴锁进书房与琴房，唯一的社交就是在家给贵族子弟上课，但是却并不无聊，准确地说是没空无聊。赤耳泥15岁就开始全职教学，可谓桃李满天下，是维也纳钢琴学派的核心人物，上门求课的学生络绎不绝，剩下的时间就是埋头作曲。他一生创作了超1000部作品，除了家喻户晓的练习曲，还有交响曲、奏鸣曲、夜曲、歌剧改编曲等等等等。甚至他常常摊开两本乐谱同时写，在等待一本墨水晾干时就写另一本，那灵感如滔滔江水，永不枯竭。

但别看他宅，车尔尼在音乐史上的地位却举足轻重。他是贝多芬的亲传弟子，稳稳地扛起了古典钢琴技法的传承。

量。他又是李斯特的老师，手把手教出了一代钢琴之王。我们今天学的钢琴指法和练习体系，很大一部分都来自车尔尼。可以说，他虽然安静地宅在家里，却撑起了现代钢琴教育的半壁江山。车尔尼终身未婚，既无恋爱纠葛，也无家庭琐事，几乎没什么私人社交，日子过得简单寡淡。但可爱的是，这位严肃的音乐大师居然是一个资深猫奴。猫是他宅男生活里最温暖的烟火气，他家里永远有一群猫跑来跑去，车尔尼再忙也会抽空照顾他们，没事就撸猫解压，猫就是他宅家生活里最好的伙伴。别的作曲家是周游世界扬名立万，他的人生就是宅家教学作曲撸猫，循环往复，简单又专注。

1857年，66岁的车尔尼在自己家中和这个世界安静地告别了。这位音乐大师留下了巨额财产，但他把这些尽数捐给了音乐学院和慈善机构。一生与猫为伴，与琴为友，死后散尽千金，只留音乐与善意在人间。车尔尼用音符影响了全世界每一个学钢琴的人。说到这儿，让我们再回头看看那些弹不完的练习曲，是不是对音乐和车尔尼多了一点理解呢？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平凡亦英雄，无名即闪光。歌曲《无名的人》是电影《雄狮少年》的主题曲，歌手毛不易用温暖又极具诉说感的嗓音，搭配着极简的编曲，将平凡人的奔波与坚守唱得淋漓尽致。歌词《百鸟众生》共情至深，致敬了每一个在生活里弯腰前行却心向光明的无名奋斗者。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南宋画家林春创作过一幅《琵琶山鸟图》，描绘的是江南五月，成熟的琵琶果在夏日的光照下分外诱人。一只绣眼鸟落在琵琶树的枝条上，正准备啄食琵琶，可它突然发现琵琶果上有一只小蚂蚁。小鸟于是待在那里定睛端详这只蚂蚁。整幅画作非常生动写实，鸟语、果脐、叶脉，乃至小如针孔的蚂蚁都刻画入微，体现了宋代格物致知的审美风范。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我国就开始人工栽种琵琶。琵琶秋天萌芽，冬天开花，春天结果。每年的5、6月份都是大部分品种琵琶成熟的季节。《本草纲目》中记载，琵琶能润五脏，滋心肺。琵琶的果和叶都可入药，中医认为琵琶有润肺止咳的功效。清代园艺学家陈浩子在他的园艺学古籍《花镜》中写道，果木中独备四时之气者为琵琶。这一颗颗金黄色的琵琶果在诗人的笔下也是风光无限。琵琶山鸟，名林红。沉香烟暖碧窗纱，绿柳阴分夏日斜，梦觉只闻铃所响，不知山鸟啄琵琶。明朝诗人林洪在这首《琵琶山鸟》中描述了初夏闲居梦醒瞬间的细腻感受，造就了一幅舒适惬意的《琵琶山鸟图》。诗人在午睡时听到风铃声响，原来是山中的鸟儿飞来啄食琵琶，不小心惊动了系铃的绳索。明朝初期，文人们讲究诗画交融，林洪这首诗本身也是一首题画诗，他以诗还原了一幅初夏庭院小景，全是基调清幽，闲适略带空灵。诗人彼时没有了官场烦忧，这首诗就是他归隐后恬淡心境的写照。

初夏游张园，宋，戴复古。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晴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初夏时节，南宋诗人戴复古和朋友到一个叫张园的地方游览，写下了这首《初夏游张园》。诗人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意境优美、生活气息浓郁的田园风光图。小鸭在池塘里嬉戏，梅子已经成熟，天空半晴半阴。诗人微醺，索性醉卧园中，看着满树金黄的枇杷尽数摘下，酒后尝鲜，惬意满足。全诗色调明丽，气氛欢快，生活气息浓郁，是宋代田园诗的经典之作。天平山中，明·杨基。细雨融融湿恋花，南风树树熟枇杷。徐行不记山深浅，一路莺啼送到家。这首《天平山中》是明代诗人杨基在初夏时节漫步苏州天平山时有感而作。诗人用工笔一样的诗句细描了江南初夏的景色，让我们看到了600多年前的苏州美景。杨基作为明代吴中四杰之一，善于描绘江南风物，文笔清丽婉约。全诗没有一句是直抒胸臆，但却借山行所见所闻，流露出恬淡隐逸、悠然自适的情怀，具有田园诗清远的格调。金黄色的枇杷，既是中国古代诗画里的闲情逸趣，也是初夏时节独特的鲜活美味。中国人的生活美学从来都藏在顺时而行、应物而生里，以物寄情的淳朴智慧和生活态度世代相传，依四时流转过日子，随节气更迭品风物，我们与万物和合而生，在草木枯荣与晨昏交替间漫赏山水清景，细品人间滋味，把平凡日常过成诗画里的恬淡从容。这正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精神底蕴。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

0: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1: 爸，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6: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

欢迎回到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克。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渴望被温柔轻轻包裹，也渴望能够勇敢去爱。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 Somebody to Love 来自于皇后乐队，主唱弗雷迪用他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灵魂乐的深情与摇滚乐的力量融汇到一起，层层叠叠的和声像一个温暖的拥抱，就像是在告诉我们，无论走多远，总有人在等你。愿你在这段旋律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勇气与温柔。有请皇后乐队带来 Somebody to Love。

你好，我是陈阳。晚上九点，让我们把白天的喧嚣轻轻放下，让夜色伴你放松下来，一起聆听经典音乐广播带来的美妙乐章。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恢弘深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声稿，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小光。莫扎特是18世纪音乐天空最耀眼的古典巨星，这位音乐神童为人世间带来了最欢悦的清新乐音。小夜曲原本是中世纪时欧洲的游吟诗人在恋人窗前所唱的爱情歌曲，流行于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演唱时常用吉他、曼陀林等拨弦乐器伴奏，歌声缠绵婉转，悠扬悦耳。在1769到1779年的10年间，莫扎特将小夜曲这种形式从起初的默默无闻发展为伟大的作品，以至于后来的器乐演奏的小夜曲也和声乐小夜曲同样流行了。

D大调第六号小夜曲，又名月下小夜曲或夜晚小夜曲，创作于1776年的萨尔茨堡。当年莫扎特正好20岁，他在创作时除了弦乐器之外，特意在配器中加入了定音鼓，从而让整首作品听起来饱满而多彩。 由此也可以断定这部作品是用于室内演奏的作品，并且成为户外小夜曲室内乐化的先声和代表。 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来欣赏D大调第六号小夜曲的第二乐章。

在莫扎特创作的小夜曲中，还有一首广受人们喜爱的 G 大调弦乐小夜曲。这首作品创作于1787年，作品本来有五个乐章，后来原本的第二乐章因故失传，所以现在大家能听到的只有四个乐章。

的小奏鸣曲，号角式的开场是其最脍炙人口的主题旋律，随后乐曲以活泼流畅的节奏和短促华丽的八分音符颤音，描绘了热闹欢快的场景，洋溢着明媚的色彩和青春的气息。

莫扎特的G大调弦乐小夜曲是他所有小夜曲作品中最受人们欢迎的一首， 也被视为18世纪器乐小夜曲的典范。 其中的第二乐章是一首优美抒情的浪漫回旋曲， 主部主题简洁而淳朴，温柔恬静的旋律与闲适悠然的节奏，仿佛让人呼吸到了雨后甘美的空气。

莫扎特一生一共创作了13首弦乐小夜曲，G大调弦乐小夜曲是其中的第13号。第四乐章开门见山，在弦乐颤音的铺垫下，小提琴以迭歌式的主题旋律营造了热闹而欢愉的气氛，旋律明澈跳跃，闪烁着无忧无虑的情感。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小光。组曲又名联曲，是由几个具有相对性的乐章在统一的艺术构思下排列组合而成的一种古老的器乐套曲形式，源于对比性舞曲的组合。早在14世纪，舞会里就已经盛行一慢一快的对比性舞曲的组合了。我们现在欣赏到的是巴赫降E大调刘特琴组曲的第三段加沃特舞曲。

族曲分为古代族曲和现代族曲两种类型。古代族曲又称为古典族曲、五乐族曲，流行于17、18世纪，由各种不同风格的舞曲连接而成。各种舞曲采用同一调性，通过速度、节拍等形成对比。巴赫著名的英国族曲、法国族曲都是典型的古代族曲。我们现在请各位欣赏到的就是巴赫的6首英国组曲的第2首 A 小调组曲。

巴赫创立的舞曲形式是古典舞曲的典型样式，它的基本形式由四首古典舞曲组成，第一首阿勒曼德舞曲是一种中速的四拍子德国舞曲，第二首是库朗特舞曲，一种快速的三拍子法国舞曲，第三首萨拉班德舞曲是一种缓慢庄重的三拍子西班牙舞曲。

第四首基格舞曲是一种速度极快的英国舞曲，有时候前面加上序曲，在第三、第四首舞曲之间再加一首其他任意挑选的舞曲，如布列、加沃特、小布舞曲等等。欧洲各国的民间舞曲极其丰富多彩， 因此当时的不少作曲家也突破了上述古代组曲的典型样式，更广泛地采用了各国的舞曲题材，创作了很多风格各异的组曲。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21点，璀璨音律，不眠古典。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天鹅湖是古典芭蕾舞剧经典中的经典，历经时代淬炼，在乐迷心中占有无可取代的地位。19世纪末，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睡美人》和《胡桃夹子》将芭蕾音乐提高到交响音乐的水平。在柴可夫斯基的舞剧音乐中，音乐成为了和作品内容以及与舞台动作紧密联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柴可夫斯基提高了舞剧音乐的表现力，通过交响性的展开和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加深了作品的戏剧性。他在《天鹅湖》中以富于浪漫色彩的抒情笔触表现了诗一般的意境，刻画了白天鹅优美纯洁的性格和忠贞不渝的爱情，并且以磅礴的戏剧力量表达了矛盾冲突。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天鹅湖》第3幕中的音乐。

舞剧《天鹅湖》讲述了公主奥杰塔被魔王施以魔法变成了白天鹅，只有到夜晚才能够恢复人形，而这个魔咒只有真爱的誓言才能打破。一天傍晚，王子来到天鹅湖畔打猎，偶遇白天鹅，两人相爱了。王子发誓要娶白天鹅为妻。在王子的生日晚宴上，魔王带着他的女儿黑天鹅来到现场。黑天鹅迷惑了王子。

王子以为他就是白天鹅。在王子发誓要娶黑天鹅时，白天鹅赶到，看到了令他伤心欲绝的一幕。因为王子的背叛，白天鹅永远不能够恢复人形，王子与白天鹅双双投湖自尽。芭蕾舞剧《天鹅湖》的戏剧性主题是为争取自身幸福而同邪恶、黑暗与暴力进行顽强的斗争，他歌颂了忠诚和崇高的爱情，整部作品充满着浪漫主义的抒情色彩。现在我们继续来欣赏第三幕中的音乐。

天鹅湖的剧中音乐像一首首具有浪漫色彩的抒情诗篇，每一场音乐都极为出色地完成了对场景的描写和对戏剧矛盾的推动，以及对角色性格和内心的刻画，具有深刻的交响性。尤其是第三幕中以东欧风情主题开启的匈牙利舞曲，以富有西班牙节奏特点为基础的西班牙舞曲，还有拿波里舞曲、马祖卡舞曲等几首舞曲，让人印象深刻。

天鹅湖是芭蕾舞史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真正让天鹅湖成为经典的是柴可夫斯基华美浪漫的音乐。天鹅湖这部作品刻画出黑天鹅、白天鹅、魔王、小丑等众多经典的舞蹈形象，而优美恢宏的音乐更是打动了无数观众的心，历经百年，久演不衰，显示出了巨大的生命力。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作曲家、指挥家理查施特劳斯是德国浪漫派晚期最后一位伟大的作曲家，同时也是交响诗及标题音乐领域中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今天的大师不寂寞特别板块，我们就一起走进理查施特劳斯的音乐世界。

理查·施特劳斯所处的时代，古典浪漫与现代主义同时并存，相互碰撞。理查·施特劳斯1864年6月11号出生于德国慕尼黑，85年的人生横跨了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理查·施特劳斯担任过柏林皇家歌剧院和维也纳歌剧院的指挥和音乐指导，与友人一同创办了萨尔斯堡音乐节，被公认为是世界级的德国歌剧作曲家。理查·施特劳斯出生于一个音乐世家，父亲是巴伐利亚宫廷乐队首席圆号手。如同许多早期的伟大音乐家一样，年少的理查·施特劳斯是一个神童。他四岁开始学习钢琴，六岁就写出了波尔卡舞曲，八岁学习小提琴，十六岁时为一出古老的希腊戏剧写合唱曲，接着又写出了节日序曲，令他的老师和同班同学大为惊讶。1889年，在魏玛首演的交响诗《唐璜》使年仅25岁的理查·施特劳斯突然走红，成为了继瓦格纳以来德国音乐领域中最引人关注的人物。

1892年，理查施特劳斯开始读尼采的作品，并深受影响。1894年2月，他在魏玛首次萌发了用音乐表达查拉图斯特拉的构想。

1895年12月，他开始正式创作，并于1896年正式完成。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部作品没有情节，也不像蒂尔的恶作剧《唐璜》那样生动地描绘了具体事件，这是一首关于抽象思想的交响音诗。作曲家曾经这样说，我不是有意要做哲学化的音乐，也不想用音乐去描述尼采的伟大著作，我只是想以音乐为手段，将人

三点一线中喷薄而出的壮观景象。这一音画令人震撼，也让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部音乐作品更广为人知。

星光漫过城市，夏夜晚风轻扬。现在是晚上十点，让经典的旋律轻伴耳畔，在夜色里安放好身心，静待一场好梦吧。晚上好，我是杰克。

0: 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1: 岁月轻轻相拥。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时分让音乐消解你未眠的愁绪，安放你奔波后的倦意。本小时您将欣赏到来自古今中外多个时期的多种音乐作品，它们或明朗，或轻柔，或优美，或充满戏剧性，总有一首能抚慰您的深夜好心情。

时光沉淀经典，旋律滋养心灵。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主持人魏荣。愿我的声音可以陪你一同穿越古典的深邃，漫步爵士的悠然，在每一个音符中汲取温柔而坚定的力量。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贝多芬的《致爱丽丝》。这首钢琴小品创作于1810年左右，乐谱直到1867年才被发现，提赠对象爱丽丝的身份至今成谜。乐曲结构是典型的回旋曲式， A 段主题单纯优美，宛如亲切问候， B 段转入同名小调，情绪转为热情奔放， C 段在低音区展开戏剧性对话，最终主题再现，结束于温柔的爬音。致爱丽丝技术平易，却情感真挚动人，像贝多芬褪去巨人外衣后留下的一丝亲切问候。

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自在爵士，我是魏荣。让我们把时针拨回到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霞飞路的霓虹刚刚亮起，百乐门舞厅的旋转门里走出的是旗袍与西装，茶香与咖啡香交织的夜晚。那是中国爵士乐最初的黄金年代，当来自新奥尔良的摇摆节拍遇见了吴侬软语的江南韵致，独一无二的海派爵士就此诞生。今天就让我们走进那一段流光溢彩的岁月，听一听老唱片里封存的城市记忆。首先要听到的这首曲子你可能早就熟悉了，但是你是否听过它最初的模样呢？玫瑰玫瑰我爱你。

作曲家陈歌辛当年写下这段旋律的时候，心里装的是江南丝竹的清越婉转，笔尖流淌的却是爵士乐的和声与节奏。他将黄浦江的波涛与苏州河的涟漪融在了同一篇乐谱上。上海老百乐门元老爵士乐队的演奏带着属于那个年代独有的质感，钢琴的跳跃间是舞池中旋转的裙摆，萨克斯的滑音里藏着十里洋场的灯火通明，而同样的乐队演绎起婆娑起舞时，又展现出爵士乐的别样风姿。

这首婆娑起舞是一首充满激情的爵士乐曲，明快的节奏统管齐奏时的磅礴气势，让人仿佛能看见灯光流转、舞步飞扬的热烈场景。这里的摇摆带着属于老上海的从容与洒脱。

我们把目光从当年的上海滩移向更广阔的时空，也便能听见东西方音乐交融的另一种表达。稍后这一首《彩云追月》出自广州 ABC 唱片曾推出的爵士跨界音乐项目 China Bond 听东方。这首源自广东音乐的经典曲目，在国际乐手们的演绎下呈现出独特的意境。

依然清晰可辨，但是钢琴与贝斯的默契配合赋予了它全新的呼吸与律动。东方古典的飘逸与诗意被巧妙安放在了现代爵士的摇曳风姿里。从百乐门舞厅的爵士老调到当代音乐家的全新诠释，我们走过的是一条爵士乐在这片土壤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漫长旅程。它曾在霓虹灯下与旗袍共舞，也曾在留声机里与月光对望。如今回听这些声音，依然能够触摸到那个年代的温度，感受到不同文化在音乐中相遇时那一份自然而然的默契与美好。我是魏荣，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自在爵士，我们下期再会。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再回首》，姜育恒的老歌被长笛重新演绎，多了一份清澈和悠远。长笛的音色像山间的风，轻轻掠过水面，泛起层层涟漪。旋律不急不缓地走着，像一个人在深夜翻看旧相册，那些尘封的往事一张张浮现出来，有欢笑，有遗憾，也有云淡风轻后的释然。歌里唱的是再回首恍然如梦，而长笛吹出的是梦醒之后枕边那一抹淡淡的泪痕。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正日。现在让我们潜入一场维也纳最著名的化妆舞会，小约翰施特劳斯的轻歌剧《蝙蝠序曲》。这首作品如同一幅浓缩的喜剧画卷，它以轻盈的弦乐拨奏开场，随后圆舞曲、进行曲、波尔卡等主题纷至沓来，仿佛剧中人物戴着面具接连登场。音乐充满了即兴的狂欢气质与巧妙的戏剧悬念，木管的俏皮与铜管的辉煌交织，在序曲结尾爆发出毫无保留的快乐感。

夏夜的星空澄澈闪耀，窗外的虫鸣是安眠的白噪音。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深夜11点，让经典音乐广播的旋律轻轻裹住你的思绪，送你一场夏夜的好梦。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2: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巴赫 D 小调双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这首作品大约创作于1717至1723年间，是巴赫担任乐长时为宫廷小乐队而作。这是音乐史上最动人的慢板之一，两把小提琴在这里不再竞奏，而是温柔的依偎对话。第一小提琴率先奏出如歌的旋律，第二小提琴随即温柔的呼应，两把琴像一对知己在月光下娓娓倾诉，整个乐章如同晚风拂过湖面，涟漪层层扩散，又像星空中两朵云在寂静的天空中相遇相融。

我在千年的古朴中寻找时间的韵脚，从山野的清风里采撷未经雕琢的诗，让岁月的金曲消散时光的痕迹，任此刻的旋律点燃生命的焰火。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让我们以声为舟，以乐为桨，在流淌的时光里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耳边这段旋律是巴洛克时期最为优雅深情的旋律之一，出自亨德尔歌剧《薛西斯》的开场咏叹调，也就是乐迷们所熟知的亨德尔广板。这首作品来自亨德尔创作于1738年的三幕歌剧《薛西斯》。歌曲讲述了古波斯国王薛西斯企图占有兄弟的恋人而引发的一系列充满误会的喜剧故事。全剧最不朽的篇章是这出人意料的开场。作为国王的薛西斯走到

一棵梧桐树下，深情唱出对绿荫的赞美。庄重舒缓的速度，绵长温暖的旋律线条，营造出一种超越剧情的纯粹而崇高的宁静感。尽管乐谱上标记的是小广版，但因它无比宽广抒情的音乐气质而被后世尊称为广版，成为音乐会上经久不衰的器乐改编名曲。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魏荣。一个洒满阳光的午后，微风吹拂着河岸边清脆的柳条，蒲公英在山谷间旋转舞动，如同梦的精灵，闪烁着晶莹的光彩。欢快的小溪，宁静的草原，还有停在枝头的布谷鸟，这些所有我们能够想到的美好画面，都被林海写入了这首《白日梦》中。现在，让我们深呼吸，在音乐里一起做梦。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要您一同欣赏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长笛版在银色月光下。这首源自新疆塔塔尔族民歌的作品，在黎英海改编后传唱大江南北。长笛的音色清亮如银，在弦乐的铺垫下悠远绵长，像月光洒在草原上，照着牧人归家的路。旋律带着一种辽阔的宁静，让人仿佛看见远山如黛，羊群如云，而那支古老的曲调就在风中轻轻飘荡着。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以上就是今天星空小夜曲的全部内容了。您还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星空小夜曲的详情页，更多的精彩节目等待您随时收听。

种子在泥土里蓄力，美好在梦境中生长。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午夜零点整，经典音乐广播伴你轻松安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收听。

0: 业安年后，万物都在蓬勃生长。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清晨六点，光与影在枝头写下又一天崭新的序章。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二爵士组曲创作于1938年，由八首音乐组成。当时肖斯塔科维奇迷上了爵士乐，想把它用于自己的音乐创作。而事实上，肖斯塔科维奇在创作第二爵士组曲的时候几乎没有使用爵士音乐元素。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肖斯塔科维奇第二爵士组曲盛大的开场曲进行曲。

肖斯塔科维奇第二爵士组曲第一舞曲的开始，在乐队强有力的断奏下，由萨克斯主奏出第一主题，紧接着是弦乐奏出的一段辉煌的旋律，这段旋律引出钢琴对主题的快速重复，再一次重复后进入中段，由管乐的断奏和弦乐的连奏进行对打，随后返回第一主题，略加变化之后，主题整体反复磨进，进入高潮部分，随后这首舞曲在管乐与弦乐的交相辉映中结束。

道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人们似乎更为熟知他内省深刻的音乐风格。他的第二爵士组曲却以意外的婉转温情，在音乐史上留下了星光熠熠的一笔。我们继续来聆听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二爵士组曲，来听第二舞曲。

肖斯塔科维奇将自己第二爵士组曲的第四首命名为小波尔卡，这是一个活泼的音乐段落，木琴在乐队的伴奏下奏出俏皮的第一主题，随后由弦乐接过主题进行重复演奏。在萨克斯演奏的一段短小的过渡句之后，长笛、短笛在高声部奏出诙谐的旋律，与之形成对比。

浩演奏的华音使这段俏皮的旋律锦上添花。在木琴重复一遍主题后，音乐进入尾声。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武器匠又名玛莎，是德国作曲家阿尔伯特·洛尔钦创作的一部三幕戏歌剧。这部作品首演于1846年，以浪漫的爱情故事和轻松幽默的情节著称，同时也融入了对社会现实的讽刺与评论。这部歌剧在国际舞台上可能不如一些意大利或法国歌剧那么有名，但在德国歌剧中占有重要位置，特别是对于了解19世纪德国歌剧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作曲家洛尔钦在《武器匠》这部歌剧中充分展现了他的音乐才华，尤其是其中的一些唱段融合了多种风格，比如玛莎的咏叹调《我亲爱的故乡》，既有轻松的咏叹，也有深刻的表达，成为了非常受欢迎的经典曲目。歌剧《武器匠》序曲也是一段充满活力和表现力的音乐，它巧妙地预示了歌剧中的主要主题和情感基调，是一首富有戏剧性和音乐性的序曲。

塞维利亚的理发师是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创作的一部两幕喜歌剧，剧本由切萨雷斯特拉伯尼根据博马舍的同名法国喜剧改编。这部歌剧1816年在罗马阿根蒂纳剧院首次公演，是罗西尼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序曲以其明快的节奏、丰富的旋律线和精彩的管弦乐编排而著称。这首序曲成功地捕捉到了整部歌剧的精神，既有趣味横生的情节，也有深刻的情感表达。罗西尼在这首序曲中展现了他卓越的音乐才华，使之成为了一首经典之作。

0: 古典是穿越时光的回响，古典是沉淀百年的乐章，古典是不随波逐流的雅致。大家好，我是阿言，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颜色，透过我的眼睛，咱们一起看古典。
1: 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开启新的一天。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1791年创作的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的第二乐章。

莫扎特这部协奏曲的手稿已经遗失。据说这首作品是莫扎特专门为单簧管演奏家斯塔德勒特制的单簧管而作。斯塔德勒的这支单簧管很特别，比现在普遍使用的 A 调单簧管低四个半音。不幸的是，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最早的版本是在莫扎特去世后才出版，而且单簧管独奏声部被修改成了符合 A 调单簧管的音域，使莫扎特这部协奏曲失去了最重要的音乐性，并且改变了原有的旋律线。但当时的编辑这样做也是出于无奈，否则这部杰作就无法在一般的单簧管上演奏。直到近些年，经过音乐学家的考证，才找出这些修改的范围和性质。随着类似斯塔德勒当时特制的大音域单簧管的问世，演奏者们可以吹奏出莫扎特写的每一个音符，这才终于使莫扎特经典的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重见天日。

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美好的一天开始了。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主持人徐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开启新的一天。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这里是日出古典，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刚才我们欣赏的是比才《阿莱城姑娘组曲》中的《法郎多尔舞曲》。这首舞曲源自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地区的民间舞蹈，乐曲开篇奏响《国王进行曲》的庄严旋律，随后长笛引出欢快的舞曲主题，两者交替行进，逐渐推向热烈的高潮。比才用这样的编排描摹出乡间欢庆起舞的热闹场面，众人携手列队，领舞者吹管击鼓，队形变幻不停，这份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欢快气息纯粹的令人动容。这也是阿莱城姑娘组曲中人气最高、演出频次最多的乐章，完美融合了民间音乐元素与浪漫管弦乐技巧，展现比才捕捉地域色彩的超凡能力，也被视为经典歌剧《卡门》的创作先声。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走进比才另一部不朽名作《卡门》，请欣赏《斗牛士之歌》的演奏版。这首雄壮的旋律出现在歌剧第二幕，原本是斗牛士埃斯卡米洛登场时的经典唱段，诉说着斗牛赛场的荣光与惊险。那稍后时间，时光休止符专栏将带我们进一步探寻卡门音乐里的异域风情。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1845年，法国作家梅里美发表了中篇小说《卡门》，讲的是西班牙士兵何塞和吉普赛女郎卡门的爱恨纠葛。当时欧洲的文坛和艺术圈正在流行东方主义和南欧情调的异域风情，西班牙弗拉门戈音乐、吉普赛人的自由不羁在梅里美眼里充满了神秘魅力。正是受这份独特气质的吸引，梅里美创作出了这个经典故事。30年后的1875年，法国作曲家比才把梅里美的小说改成了歌剧，这一改编直接把卡门的异域美学推到了顶峰。比才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用精妙的音乐语言构建了一个充满戏剧张力与真实生命力的音响世界。比才把小说里冷峻克制的现实主义改成了色彩浓烈、旋律奔放的歌剧，把西班牙的市井风情、吉普赛人的野性自由用音乐彻底放大。100多年来，卡门在歌剧舞台上重生了无数次，平均每年都有新的演绎出现。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由索尼音乐出品、卡莱扬直棒维也纳爱乐乐团带来的歌剧《卡门》的前奏曲，也叫《卡门序曲》。序曲的三大主题朗朗上口，其中引用的第二幕埃斯卡米洛的咏叹调《斗牛士之歌》深入人心。卡门序曲用热烈的西班牙音乐节奏、洗脑的旋律，在3分钟的时间里浓缩了斗牛场狂欢、人群嬉戏、英雄登场和悲剧暗示。由于过于精彩，序曲比歌剧更早出圈，成为音乐会的常客，常常被单独演奏，也被俗称为斗牛士进行曲，是古典音乐的名片之一。

斗牛士之歌是比才歌剧卡门第二幕中的咏叹调，它不仅是斗牛士埃斯卡米洛的英雄主题，也是剧中最彰显旺盛生命力的咏叹调之一。这首曲子出现在第二幕的小酒馆场景，斗牛士埃斯卡米洛登场，在众人的簇拥下，他举杯高歌，讲述斗牛场的惊险与荣耀。法国著名男中音歌唱家罗伯特·马萨尔德演唱的《斗牛士之歌》绝对是不可错过的经典版本，他刚柔并济的演唱处理让我们能感受到斗牛士是一个有血有肉，既懂战斗也懂浪漫的男人。《斗牛士之歌》的多数版本都是偏外向的硬汉形象，而马萨尔德的版本则带着内敛的贵族感，他塑造的斗牛士自信、潇洒、有教养，不是鲁莽武夫，而是优雅的英雄。更值得一提的是，马萨尔德对节奏的把控堪称教科书级别，他通过细微的速度变化让节拍充满了舞蹈感。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马萨尔德演唱的《斗牛士之歌》。

让每一个音符都成为你灵魂的休憩之地，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你心灵的温柔归途。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休止符，为生活按下暂停键，享受音乐描绘的时光里的琥珀。

0: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叙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刚才咱们听到这首歌啊，我相信很多朋友一定都十分熟悉，它就是法国著名作曲家比才的歌剧《Carmen》里面最著名的一首咏叹调，是由这个女主人公 Carmen 演唱的一首《哈巴涅拉》，叫《爱情是一只自由的鸟儿》。有人说这歌怎么还俩名啊？是这样的，哈巴涅拉呢是它的体裁名，这就像文学作品里的小说啊、散文啊这种啊。哈巴涅拉呢是西班牙的一种音乐体裁，特点啊就是伴奏里的这个节奏，我给大家弹一下啊。所以呢，就像世界上啊有无数的小说、数不清的散文一样，这个哈巴涅拉也不知道多少首。他们的共同特点呢就是这个节奏型。那解释完哈巴涅拉，我们再来看爱情是一只自由的鸟儿，这个才是这首咏叹调专属的名字。它呢是来自这首歌第一句词儿，也表现了主人公 Carmen 啊那种不羁的爱情观和人生观。 Carmen 呢可以说是比才最出名的歌剧作品了，而且呢这首哈巴涅拉也是这个剧里面最知名的咏叹调，那自然呢也就成了比才的标签式作品。但是啊，正是这首标签式作品竟然涉嫌抄袭。今天呢我就来给大家说说这段故事，让大家呢也来评判一下。最初啊，比才给这个场景写的音乐呢并不是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而是啊另外一个带有合唱的八六拍的作品。但是呢当时在剧中扮演 Carmen 的歌唱家啊就觉得不好，就要求作曲家修改。比才呢也挺听劝，

啊，从谏如流啊，这个就进行了各种修改，但是改来改去啊，这位歌唱家还是不满意，还是拒绝演唱，这个弄得比才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这时候呢，哎，比才找到了一本西班牙作曲家伊拉迪尔的歌曲集，叫做《西班牙之歌》。这个伊拉迪尔啊，可是个大名鼎鼎的南美作曲家，他写了很多具有南美特色的音乐，其中最出名的就是那首歌曲叫《鸽子》，我给大家弹一下您就知道了。

啊，这就是他那首鸽子。那因为 Carmen 是西班牙的故事嘛，所以比才呢正需要的就是西班牙风格的音乐，于是呢就从伊拉比尔的这本啊叫西班牙之歌的歌曲集里，哎，挑了一首叫做小管家的歌曲，哎，以此为基础啊进行了一些加工。哎，这回弄完之后，那歌唱家觉得不错，哎，这回满意了。据说啊，这曲子从一开始一直到这个歌唱家满意为止，比才前前后后修改了多达12次以上。那下面呢，我请大家来听听这首《小管家》，看看是不是跟我们熟悉的比才的《哈巴涅拉》十分相似，相差无几呢？

那听到这儿啊，我想各位心里呢都应该已经有了判断了。所以说啊，这首曲子能够走向世界，成为家喻户晓的世界名曲，是伊拉蒂尔和比才的共同功劳。除此之外呢，我觉得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臣，那就是当时扮演卡门的那位歌唱家。

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刚才跟随古典絮语专栏听段兆旭解读了哈巴涅拉的创作故事。这首咏叹调取材自西班牙民间舞曲，节奏独特，旋律慵懒又迷人。那作为歌剧卡门里传唱度极高的经典选段，它也早已跳出古典歌剧舞台，融入到大众视听之中。那接下来要听到的是电影《爱情神话》的宣传曲《女人万岁》，由倪虹洁、垂娜丽莎、王颖璐演唱。歌曲直接沿用哈巴涅拉的旋律重新填词，古典韵律搭配现代歌词，用全新演绎方式再度诠释独属于卡门的洒脱气质。

同古典也流行的轻松中转身，回到音乐厅中，来聆听国家大剧院弦韵中心音乐会中带来的二胡钢琴与四重奏《卡门幻想曲》。二胡的柔弦与滑音为比才比下的吉普赛风情染上淡淡的东方情思，西洋经典歌剧旋律在东方琴弦上徐徐换新。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
2: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3: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咚咚咚
0: 咚，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4: 爱情是音乐世界里经久不衰的主题，一首首与爱情相关的流行歌曲占据了我们音乐播放器的重要位置。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爱情同样必不可少。关于这些音乐作品的故事，你有知道多少呢？这一时段的正好的音乐，就让我们跟随那些熟悉的旋律，走入古典音乐名家创造的爱情世界。

耳边这段旋律是我们都很熟悉的《致爱丽丝》，来自音乐家贝多芬。《致爱丽丝》原名 A 小调巴加泰勒，是贝多芬在1810年创作的一首独立钢琴小品，曲调优美动人，短小精致。关于贝多芬创作《致爱丽丝》的故事，版本有很多，可谓是众说纷纭。最被大家接受的一种说法是，贝多芬在40岁左右为自己倾心的女学生克雷莎·马尔法蒂所创作的。在后世发现的贝多芬乐谱手稿上，写有“献给特雷莎，1810年4月27日为了纪念”的字样。后来因为出版商的原因，《致特雷莎》被误传成了《致爱丽丝》。清新又优美的《致爱丽丝》非常符合人们对音乐大师浪漫爱情的幻想。这部作品采用经典的回旋曲式，旋律循环往复，却层次丰富，久听不厌，因此长久以来都被广泛用作日常环境的背景音乐使用。

被誉为世界四大小提琴协奏曲之一的 E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是德国作曲家门德尔松的得意之作。作为一位杰出的浪漫主义大师，门德尔松创作这部作品离不开妻子塞西莉的帮助。1836年，门德尔松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回忆起他与塞西莉的第一次邂逅。我遇见了一位令我深深着迷的女人，她有美丽的深蓝色眼睛。爱情的种子在门德尔松和塞西莉之间迅速萌芽成长。在两人结婚后，塞西莉一直十分支持门德尔松的音乐创作。有一次，门德尔松要创作一部小提琴协奏曲，作为礼物献给乐团的小提琴首席。由于信心不足，历时6年，门德尔松还没有完成这部作品。妻子塞西莉在这期间一直陪伴鼓励着门德尔松。正是这份温暖的陪伴，才让门德尔松重拾信心，创作了这样一部精巧华丽、风格浪漫又柔美的 E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

耳边这首《爱的礼赞》可能是很多人心中浪漫含量最高也最为有名的一部描写爱情的古典音乐作品了。《爱的礼赞》出自英国作曲家艾尔加之手。1888年，艾尔加的未婚妻卡若琳·罗伯特曾经在旅行途中为艾尔加写了一首小诗表达爱意。艾尔加在看到这首诗后灵感迸发，由此创作了一首音乐小品作为订婚礼物献给卡若琳。浪漫的音乐与浪漫的爱情相辅相成，让这首作品感动了无数人。爱的礼赞具有典型的小夜曲风格，小提琴在高音区奏出的旋律像极了情人之间的呢喃。在这首作品完成后，爱的礼赞改编版本达到了几十种。时至今日，这段浪漫的旋律还经常出现在流行音乐及影视作品之中。

0: 刚才在正好的音乐专栏中，我们一同品读了当古典音乐邂逅爱情的美好故事。浪漫主义时期的音乐家们把爱情写成了不朽的艺术。那回味过几位古典大师笔下的浪漫浓情，我们再来感受中国民歌中的纯粹心意。接下来要听到的《可爱的一朵玫瑰花》源自哈萨克族民歌，歌唱的是小伙子对姑娘的满心爱慕，旋律质朴而深情，像是一封写在草纸上的情书，每个字都充满真情。
1: 欢迎收听民歌也时尚，你好，我是颜蓉，耳边你听到的是由哈萨克族歌手塔斯肯演唱的《可爱的一朵玫瑰花》。

这是一首哈萨克族传统民歌，我们如今熟知的版本由西部歌王王洛宾于上世纪30年代改编并填词创作，保留了原曲的旋律框架，并融入哈萨克族五声音阶元素，节奏舒缓悠扬，带有草原民歌特有的自由性和抒情性。可爱的一朵玫瑰花又名都达尔和玛利亚，歌词以爱情故事为主题，讲述了青年都达尔与玛利亚的相遇与相约。这首歌常见于男声独唱，以第一人称视角唱出对恋人的欣赏与思念，而歌手蔡琴的翻唱版本则选择以第三人称视角完成。钢琴的清澈声响带来回忆青春的治愈与释然，间奏部分别具匠心地编入了莫扎特 C 大调长笛与竖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K299 第三乐章的标志性乐段，古典与民族的别样融合带来全新听感，不论时光如何荏苒，美好的回忆依然婉转如云霞。

0: 假如它是这样的一朵茉莉花，假如它是这样的一汪洪湖水，经典并非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活力四射的潮流密码。打开云听客户端，锁定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器乐曲《彩云追月》，有着典型的广东民间音乐风格，轻巧的旋律和音色勾勒出一幅生动的市井生活图画，浩瀚夜空的迷人景色也随着音符的跳动弥漫在耳畔。海上丝绸之路。

从公元20世纪30年代起，广州成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港口。唐宋时期发展成为了中国第一大港口，也是世界著名的东方港市。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有着浓郁本土文化特色的广东音乐也逐渐繁荣起来。

广东音乐起源于明代万历年间，内容广泛，包括粤剧和潮州音乐、小曲以及地方性民歌、曲艺等等。如今则专指流行于珠江三角洲、广府方言区的传统丝竹乐。现在耳边听到的《雨打芭蕉》，就是广东音乐早期的优秀乐曲之一。乐曲运用顿音、加花等技巧，描写了打在芭蕉上凄厉的雨声，芭蕉在雨中摇曳的形态，以及人们久旱逢雨的欢乐。朴实清新的旋律极富南国情趣，体现了广东音乐清新流畅、活泼的风格。

0: 金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赛龙舟，配香囊，吃粽子，喝雄黄酒。每当端午到来，总是能让我们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气息。赛龙舟是端午节的习俗之一。现在我们听到的《赛龙夺锦》由广东音乐名家何柳棠创作，描述了我国南方端午龙舟竞渡的热闹场景。

中国民间音乐家何柳棠是广东番禺沙湾人，他的祖父何伯仲是清末著名的琵琶演奏家，其家族音乐传承可追溯至南

奏时期。何柳堂的代表作品有《赛龙夺锦》《雨打芭蕉》《七星半月》《回文景》等等。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赛龙夺锦》，全曲节奏轻快，从表现龙舟竞渡的内容出发，借鉴现代作曲技巧，大量使用魔镜和变形等手法，使传统音乐具有一定的现代感。

0: 方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聆听。

欢迎收听最美和声。你好，我是颜蓉。阿卡贝拉无伴奏人声合唱是一种颇具创意的合唱音乐形式，演唱者们不仅以不同声部的美妙和声来演绎歌词，还会运用声音技巧模拟贝斯、打击乐等各类乐器的声响，做出创新性的发声。耳边听到的歌声来自 Resound 理想人声乐团，它是国内最具影响力的阿卡贝拉乐团之一，于2012年成立于广州，由星海音乐学院的学生们发起。

乐团富有热情和创造力的表演收获了大量粉丝，在他们的众多作品中，广府琴尤其值得一听。广府琴以广东歌手东山少爷所演唱的歌曲《西关小姐》为主线，融合了广东人耳熟能详的经典名曲童谣，其中包括《月光光》《外来媳妇本地郎》《彩云追月》等歌曲的标志性段落。编曲人陈少阳在编写作品时，把这些满载着广府人共同记忆的旋律有机融合，并加入说唱和 R&B 元素，让这短短三分钟的歌曲既保留了岭南文化的传统韵味，又洋溢着现代活力。

统与现代的碰撞，传递出广府文化的独特丰盈模样。最有趣的是，他们用人声模仿的二胡、拉弦与弹拨的声响，都模仿得惟妙惟肖。感谢有这样的年轻音乐人，将对自身文化的深深认同感、归属感，做成温热美好的艺术佳肴，传递给更多人，收获享受。

阳光里悄悄地浮动着生机，你心中的小小种子是否也已经准备破土发芽？把温柔握在手里，笑容藏在眼里，沉醉在这一刻的时光里。我是颜荣，早上八点，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2: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在音乐里陪伴大家的早间时光。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您可以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来在线收听或者回听往期精彩节目内容。下面时间我们将继续音乐在路上。